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嘉宾们将会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婚姻登记能否全国通办？结婚证遗失如何异地补办？无效婚姻、撤销婚姻又该如何办理呢？如何预约婚姻家庭辅导咨询服务？如果你有关于婚姻登记、婚姻纠纷、档案调取等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福州，解锁荣成文旅新活力。主食变良药，福州市中医院推出药膳馒头。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944政务先锋。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快乐生活每一天的留言啊。他说在福州广在福州上班啊，那么户口呢还在农村的老家，他问一下能不能继承老家的房子和宅基地呢？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1: 他这种只要宅基地自建房符合房地一体登记的，如果产权人如果过世了，他就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他登记到这个继承人的名下，跟他的户口在哪里都没关系。
0: 好，再来看老车新路的问题啊，他说自己呢71周岁了，驾照没有扣过分啊，今年呢想要换个证，但是看网上说这个换证啊要考三力测试，请问一下是不是真的呢？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2: 他70周岁以上如果持有的驾驶证需要办理起码换证的话，都是需要进行一个三力测试的。所以他今年刚好要换证，那他就必须要参加一个三力测试。
0: 好，再来看大董的留言啊，他说想问一下什么是三力测试啊，要去哪儿做这个三力测试呢？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2: 三力测试的话就是一个记忆力、判断力、理解力这些方面，那我们在有一些手机的 APP 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训练的，可以提前在家进行一个对题目进行一个了解。
3: 正式考试的时候是要到线下进行吗？
2: 对。
0: 好，微信网友卡皮巴拉的留言啊，他说想问一下，宝宝3岁了啊，买的这个农村医保，目前是1年交一次，他想问一下怎么显示被参保人有没有参保呢？啊，想查一下这个记录。那么孩子的医保和有没有社保有关系吗？我们来听一下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的回复。
4: 他这个农村应该就是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是1年缴一次的，因为小孩子没有手机，你可以通过我们的亲情代办去查询他的。

0: 参保缴费的情况，然后或者就是拨打我们的12345转医保去查询具体的缴费情况。就是社会保险包括了养老，包括了生育，包括了工伤，就都叫社会保险。我不知道他说的社保意思是养老还是哪一块。正常只要交了城乡居民医保就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了。
1: 好的，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请大家多多关注看福州抖音号，或者给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留言。
2: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建省人民政府日前印发了福建省15/5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规划，让我们请听报道。
3: 提出到2030年，农业现代化迈上新台阶，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着力促进农业高质高效，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保障更加有力，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基本建成，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522万吨，特色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明显进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持续完善，闽台农业融合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农业科技装备支撑持续强化，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70%，着力促进乡村宜居宜业，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更加完备，村庄布局进一步优化，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稳步提高，着力促进农民富裕富足，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2以内。规划共提出6个方面重点任务，在加快建设特色现代农业方面，提出巩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强耕地保护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有效保障特色优势农产品供给，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大力发展品牌农业，深化闽台农业融合发展，扩大农业对外交流合作。在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方面，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推进农机化全程全面高质量发展，增强农业科技创新推广能力，发展绿色循环农业，推动数字赋能农业农村发展，强化农业农村防灾减灾。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方面，提出深化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加快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培育新时代文明乡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在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方面，提出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以县域为重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持续深化闽宁协作。在持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方面，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健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机制，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在强化规划实施保障方面，提出建立健全省总负责、市县乡抓落实的规划实施推进机制，完善社会参与服务保障体系，强化动态监测与考核评估，确保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2: 先锋侠在线，
1: 先锋侠在线，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福建主题采访活动日前走进福州。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及省内主要媒体的70余名记者组成采访团，围绕福州在文旅融合与消费提振领域的创新实践展开深入采访。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呢，从福州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青石板古巷出发，实地探寻闽都文脉传承与山水资源活化利用的融城实践。近年来呢，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布局多元业态，引入文体创新 非遗

0: 展示、茶文化品鉴、研学教育、主题市集等，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文旅生态矩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法语部记者许志可
1: 带我们法语区的观众也实时感受了一下咱们上下行的这个历史文化街区，大家也非常感兴趣，外国网友是非常感兴趣茶文化的，正好我们这边的茉莉花也是我们的市花，同时也有茉莉花茶，特别的清香。
0: 古厝街巷沉淀着蓉城的过往，而穿城而过的闽江则以流动的碧波串联起成片历史街区，拓展出文旅发展的水上新维度。采访团成员登上茉莉号游船，体验福气主题日间航线。游船溯江而行，一路上滨江城市风貌与百年历史底蕴尽收眼底，不少记者驻足二层甲板临风饱览江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记者林瑶婷
2: 希望呢，在这次媒体行当中呢，以人的体验作为切口，把福州的故事落到看得见的场景、普通人的真实感受上，讲好福州的文旅故事。
0: 福州文体产业开发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鲁林：
3: 后续我们公司将持续挖掘闽江沿岸历史文化资源，迭代升级航线产品，丰富水上休闲业态，推动水岸文旅深度融合，助力福州打造辨识度高、业态完善的城市水上文旅品牌。
0: 18号，一批3000公斤的鲜活贻贝经福州海关所属蓉城海关监管合格以后呢，顺利从连江养殖基地完成装车封装，起运发往中国台湾市场。这是福州鲜活贻贝首次实现对中国台湾地区直接出口。当天呢，连江县定海村啊是一派繁忙景象。在福州海关所属蓉城海关官员的监管下呢，养殖户乘船前往距离岸边大概5公里的四母鱼岛进行近海海域啊，将一串串这个钓养的贻贝有序采收打捞上岸。贻贝呢，就是咱们平常啊所说的淡菜啊，素有海中鸡蛋的美誉。那这一次采收的贻贝呢，贻贝苗啊是依附苗绳自然生长的，依托海连江的这个优质海洋生态资源，长成肉质饱满天然绿色的优质海产。那么采收以后的贻贝呢，会第一时间被送至码头，经过一系列的工序，由专用叉车转运至冷链运输车，准备转运至马尾进行装船啊。那么随后呢，将会经过海运销往至台湾市场。蓉城海关驻罗源湾办事处企业管理和稽查科副科长胡立赫：
4: 从我们的海关监管数据显示，这次连江贻贝销往台湾，是我们福州地区鲜活贻贝首次向台湾地区出口，这对拓宽连江海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台湾地区市场供应具有重要作用。
0: 连江县定海村蓉腾水产养殖合作社负责人孙仁雄：
5: 我们养殖的贻贝地处闽江与鳌江口的入海处，个头大，口感好，味道鲜美，产量也很大。目前我们接到的台湾贻贝订单已经超过100万斤。
0: 长期以来呢，由于连江啊这个水产养殖户合作社不太熟悉两岸之间通关规则以及水生动物检疫标准等等，那么优质的连江贻贝啊始终都没有能够进入台湾的市场。而这一次呢，破冰啊得益于地方政府与海关部门的精准赋能，靠前服务。蓉城海关驻罗源湾办事处企业管理和稽查科副科长胡立赫：
4: 我们结合产地优势，实施一地一策、一品一策、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指导服务，提升企业合规经营能力。今后我们蓉城海关将持续畅通鲜活农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保障合格产品快速通关。
0: 好的，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婚姻登记能否全国通办？结婚证遗失了，如何异地补办呢？无效婚姻、撤销婚姻该如何办理？如何预约婚姻家庭辅导咨询服务？如果您有相关的婚姻登记、婚姻纠纷、档案调取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6: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卓老师送点啥好啊？

0: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1: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0: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1: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

0: 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1: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俊堂。那么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先锋侠在线，
6: 先锋侠在线，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消息啊。在福州市中医院的药房取药窗口呢，时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有趣现象啊，就是有的人在等医生配药，而有的人啊在等一袋馒头，而且呢这些馒头啊还得凭医生的处方才能够领取。那么这样的馒头到底有什么样的名堂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怎么情况哈。在福州市中医院的中药房门口啊，大家取走的物品不尽相同啊。我们刚才说了，有人取的是开好的中药，有人取的却是一袋袋的馒头。这些馒头看起来似乎和早点铺卖的没什么两样，但是医生说这小小的馒头里面可是大有乾坤。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州中医院药学部主任阮君山。
8: 事实上是一个治疗糖尿病的处方啊，我们采取了一些能够生津止渴降糖的一些的中药，比如说有玉米须、玉竹、芡实、山药，我们把一些中药是直接磨粉跟面粉进行了复配，那其他的药物我们是通过代煎把这个药汁啊代替了水进行了混合发酵之后做成了馒头。
6: 许多糖尿病患者啊，面对这个主食，常常会陷入到饮食焦虑，什么能吃，能吃什么啊，能吃多少？那么这款药膳馒头呢，就是把控糖变成日常啊，把控糖成分呢融入到日常的主食当中。研发这款馒头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让糖友们在早餐这个关键节点上能够安心吃上实实在在的馒头，让患者呢在规律进食当中自然获益。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州中医院药学部主任阮君山。
8: 对于糖尿病的这个早期初期，它的降糖效果确实蛮好的。那么对于糖尿病时间比较长的，特别是病人餐后血糖不达标的，它跟西药的协同的作用表现得非常好，你把它拿去做一个主食的替代，或者说你把它做一下午茶的点心，都能够很好的降低我们的餐后血糖。
6: 那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药膳馒头啊，虽然有助于稳控血糖，但仍含有碳水化合物，在食用以后呢，需要相应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量啊，不能够无节制的食用。初次食用或者是调整食用量的时候呢，应该按照医生的建议监测餐前以及餐后血糖，遵循个体化的建议。那么此外呢，药膳馒头不能够替代降糖药物、胰岛素、运动和血糖监测，也不可以擅自停药或者是调整治疗方案。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州中医院药学部主任阮君山。
8: 我们还有一款胃炎馒头啊，那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处在活动期状态，它吃的时候米面类的时候会反酸啊，那我们这款它不会。将来我们还会有更多品类，我们会把馒头当做一种中药临方炮制的技术，来不断的去拓展它的这个应用领域跟范围。
6: 那么这些药膳馒头要什么样的渠道才能购买得到呢？
8: 首选的方向是来我们线下找我们相关的专科医生进行辨证后开方，当然现在也可以选择我们的线上的互联网医院进行复方。

0: 过医生的线上问诊跟复方之后，可以选择线下自提，也可以选择快递配送到家。
1: 嗯，好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今天上午的8:30到9:30啊，也就几分钟之后呢，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嘉宾们将会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婚姻登记能否全国通办？结婚证遗失如何异地补办？无效婚姻、撤销婚姻又该如何办理呢？如何预约婚姻家庭辅导咨询服务？如果您有和相关的婚姻的问题啊，婚姻纠纷、婚姻登记调档案调取等等的问题想要了解或者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我是俊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

0: 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1: 各位好，我是洪真。这昨天啊是七夕节，福州各婚姻登记处呢是迎来了结婚登记的一个小高峰，据说现场是甜度爆表。当然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收到了很多的听友的这些咨询哈，比如说这个异地要怎么办理结婚登记呢？
0: 是，那么所以今天啊，我们就非常应景的邀请到福州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解答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其他像是结婚证遗失如何异地补办，无效婚姻撤销婚姻登记该如何办理，如何预约婚姻家庭咨询服务等等，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
1: 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主任林松。林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微信朋友网友们上午好，很高兴今天通过党风政风热线直播节目再次与大家交流互动。首先呢，我代表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向长期关心咱们工作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从去年5月10号实施以来已经有一年多了，听众朋友和微信网友们如在婚姻登记方面有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和探讨，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多为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
0: 谢谢林松主任。林松主任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另外两位嘉宾呢，大家同样不会感到陌生，他们分别是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副主任林雪，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副主任陈芳。
1: 是，欢迎各位嘉宾今天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呢是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如果说您有关于比如说结婚离婚补证方面的一些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昨天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中国传统节日，叫做七夕节。福州全新打造的两处结婚登记户外颁证点是正式亮相了，以一中一西两种风格回应新时代的新人对仪式感的多元想象。婚姻登记服务的场景创新依托于全国婚姻登记便民政策的全面落地。2025年5月10号起啊，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婚姻登记的地域限制取消了，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林松主任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涉外婚姻啊，现在是不是也可以全国通办了呢？有请。
2: 可以的。可以的。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2025年5月10日正式实行，涉港澳台侨以及外国人的婚姻登记也实现了全国通办。可以选择内地任一个有办理相关登记权限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在福州的话，可以到我们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办理。但台湾和香港等地区啊，有的地区就说出具的无配偶证明他会指定这个使用的区域。如果有这方面需要有指定的，那必须到指定区域去办理。
0: 咱们这个台湾以及香港地区出具的无配偶证明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全国通用是吧？
2: 他就是他对方他那边有指定区域。
0: 他对方是有要求指定区域是吧？
2: 对，
0: 是这个概念。
2: 他当事人比如说在办理的时候，如果需要那个提出来我指定要到哪里去办理，那这样就可以了。
0: 好，是了解
1: 了。明白
0: 了。
1: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网友叫做 King 的朋友，他说他找了一个乌克兰的女朋友，准备要打结婚证，是否需要出具女方国家的单身证明呢？那这个证明是在他们国家翻译好了之后，还是说他可以在中国找一个翻译机构来进行翻译呢？
2: 这个的话，就是说外国人跟我们中国公民这边在我们中国这边办理结婚，他必须要出具就是一个是有效的这个护照，还有一个就是单身证明。刚才讲的单身证明，其实我们说的就是无配偶证明。那这个翻译的话，可以到这个我们如果在福州办理的话，可以到我们这个本地来去翻译，找一个有资质的翻译公司。
1: 但是女方可能没有办法在福州来办理这个单身证明，可能要在他

0: 他的国家，他是乌克兰的。
1: 乌克兰呢，他必须在乌克兰本国办理，或者在中国他这个乌克兰驻华的使领馆办理。
0: 哦，好，明白了。
2: 那以往我们记得这个类似的这种证件哈，我们如果找这个公证机关的这个翻译部门来进行翻译，可以吗？
1: 我们只要他有资质，就是比如说有这个翻译公司，有这个法人的这种这种就是工商部门的这个有了工商部的资质吧，就是有体现他有翻译的这个业务就可以。
0: 这种有资质的这种翻译机构，咱们有没有说可以在哪里找得到，或者说我们这边能不能有不能叫合作，就是就是说有没有这种我们有一些这个目录内的。
1: 目录，因为他这个翻译，因为他这个在工商部门在这个登记的话，他外面他有些经常每年都变化。
0: 好，
1: 那我们只能说比较经常用的、遇到的、见到的，比如说翻译的比较好的，在福州的话，我们比如说可以推荐。如果当事人有这个
0: 需
2: 求的话，他确实有这个需求的话啊。
0: 好，谢谢林主任。我们来看一下二号线的柯
2: 女
0: 士。
2: 嗯，柯女士你好。
3: 你好。
2: 有问题请讲。
0: 请问。
3: 我的问题就是说，我是漳州这边的，然后我男朋友是长乐的，他现在有一个美国的绿卡，我们俩想登记结婚的话要怎么办，然后要拿哪些材料呢？
2: 好，这个问题好，请到林雪主任。
4: 是这样子的，华侨跟我们内地居民要在我们福州登记结婚的话，是可以到我们涉外婚姻登记中心办理的。那我们的地址就在那个台江区高桥路69号市政务服务中心的2楼。那办理结婚登记呢，那需要提供一些证明和证件材料哈。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内地居民这一方，我们要提供本人的身份证。然后第二个就是3张2寸的双方近期伴生免冠的同伴的合影证件照。那华侨一方他需要提供一个是本人的有效的护照，另外一个就是由他们居住国公证机构或者有权机关出具的，那经过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的本人的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3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证明或者声明，那或者就是我们中国驻该国的使领馆出具的本人的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3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证明。这个也是可以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跟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国际条约的，他另外有规定的，按照我们条约规定的证明手续办理，就是现在所谓的，因为我们中国加入公约缔约国以后，就是中国驻外领事馆有的就不做认证了，那就是他们本国做海牙认证就可以了。然后就是你在开具单身证明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近期有发现有一些申请人他们提交的那些配偶证明的内容，他就是 只表明了他某段时间内未曾结婚，那就是没有明确表明他目前的一个婚姻状态。那这种是不能使用的哈。那我们就是说建议，如果能够就是在声明背后就是建议加上一句现为单身，那就会更好，就是直接就会表明你目前的一个状态是单身，但这种就是可以用的。
2: 好，柯女士还有其他疑问吗？
3: 没有了，挺了解的了。
2: 好，谢谢您的参与。那么刚才在林雪主任介绍的过程当中呢，我看到咱们这个办证材料当中有一份叫做伴生免冠同伴合影的证件照。这个看到昨天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我把我自己20几年前的这个结婚证重新翻出来看了一下啊，感觉还是很亲切的。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网友叫做山路的朋友，他说外地在银行和地铁站现在是可以办结婚证了，咱们福州目前有没有在地铁站开婚姻登记处呢？
2: 咱们有没有在地铁站开这个类似的这个分？
0: 目前好像是没有看到过，
1: 还没有。因为他这个按照法律规定的话，婚姻登记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场所内办理。那如果要在这些地方设的话，我们需要上级部门去审批。
0: 目前反正在福州是没有什么地铁站开婚姻登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目前没有，
2: 也没有这个设想。
0: 好，明白了。二号线
2: 吴女士你好。
0: 你好。
5: 喂，你好。
2: 哎，请讲。
5: 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是做了那个割双眼皮整形这些嘛，
2: 嗯，
5: 我是想问一下，那我如果办理涉外婚姻登记的话，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因为可能就是脸部会稍微有些微调嘛，可能有些变化。
0: 哦，就是你和你原来可能就是
2: 原来身份。

0: 真正上的那个形象有点不太一样，
1: 有点不太一样，
2: 可能会稍微有点不同，因为双眼皮也割了嘛，所以说他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1: 这确实是第一次，
2: 有没有什么影响？
1: 哦，确实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有影响哈？
0: 啊，请到林学主任。
1: 对，
3: 是这样子哈，因为我们结婚登记的时候，他系统是需要就是。对你本人还有你所持的证件，他会进行一个人证的核验。
0: 嗯，
3: 那如果您最近期如果做了双眼皮啊这种手术的话，那可能会有一点差别，那就是没办法确认是否能通过我们系统的一个人证核验。那我建议你还是就更换身份证后再去办理。
0: 嗯，先去把这个身份证升级一下，然后再去进行相关的一个婚姻登记手续，可以吗？
2: 嗯，好好，明白。
0: 好好好，谢谢吴女士的参与。
1: 好，再见。
2: 谢谢。
1: 这确实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如果说是人脸识别过不了，和原来身份证不相符的话，可能你身份证要先去调整哈。
0: 嗯。
1: 再来看看这位叫做黑色西红柿的朋友，两个人不兴户籍。
0: 辽宁阜新的一个户籍，
1: 想要在福州登记，需不需要暂住证呢？就外省的户籍，现在想两个人都不是就是福建本省或者是不是福州本地的，
0: 对，
1: 能不能在福
0: 州？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预告当中有说到，咱们现在可以实现跨地域的一个办理了，是不是？我们请到林学主任。
3: 现在我们是婚姻登记全国通办，那是不受这个户籍限制。那外省的他也是可以在我们福州登记的，是不需要提供暂住证、居住证。
1: 两个人有身份证过来就可以办理
3: 了。对，两个人提供身份证就行了，身份证照片合影照就可以了。然后可以，他可以选择我们就是，区县的，就是有内地居民婚姻登记权限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
1: 哦，好，明白了。
0: 哦，不是所有的这个办理点都有这个权限是吧？
3: 不是，就是我们就是区县一级办理的是内地居民之间的婚姻登记。那像我们市一级的，我们办的就是涉港澳台华侨外国人和我们内地居民的婚姻登记。
0: 了解了，也就是说，如果是内地的朋友想要在异地办理这个婚姻登记，起码是在我们福州这个范围当中，是要到区县一级的婚姻登记机关来进行。
3: 对，
1: 那么鼓楼区、静安区、苍山区、
3: 台江区都可以，
0: 都可以。好，
1: 再来看一下
0: 一号线
1: 何
0: 女士。何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尤云婷，请讲。
4: 是这样，是我原本定好了在这个月底要这个结婚登记，我发现身份证丢了，那新的好像又来不及，我想问一下，就是临时身份证能不能办？
0: 以前我们这个临时身份证的一个使用范围，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坐这个高铁出行的时候，哎，快进站的时候发现身份证丢了，这个时候我们去铁路派出所办个临时身份证可以进站。
1: 像临时身份证能不能
0: 办结婚证？
1: 结婚登记啊。
0: 好，我们请到陈芳主任。
5: 好，在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它是属于有效证件的。可以办理结婚证。那根据我们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的规定哈，内地居民办理结婚登记，应当要出具本人有效的居民身份证件、本人无配偶以及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一个证明。如果不能出具身份证的，他可以出具临时身份证件。
0: 不过这临时身份证，我记得这个有效期确实比较短哈。咱们这个何女士一旦开出这个临时身份证，那就要抓紧在这个有效期内，咱们把这个婚姻登记手续给办了，好不好？
1: 好不好，何女士？
4: 好的，
1: 再见。
0: 好，再见。好，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叫做60后的烦恼，他说：老挝的女孩来中国旅游，留在中国和中国男孩结婚，可不可以？需要哪些证件？
1: 可以是可以哈，但需要哪些证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老挝，
0: 他仅仅持有这个旅游护照，可不可以办理类似这样的这个手续？
1: 他可能是有旅游护照的这一种。
0: 对。
1: 可不可以呢？
0: 还是可以的，是吧？
6: 对，护照是有，只要我们是有效护照，就可以了。但是他这个就是说要出具那个单身证明，证明他可以到老挝的驻华使领馆，看老挝驻华使领馆就是说能不能给他出具单身证明就可以。
1: 就要看他本国的这个使领馆能不能出具了啊。如果是可以，
0: 目前需要的材料其实就这两个是吧？一个有效的护照，一个是这个使领馆出具的单身证明。
6: 对，
0: 就可以了。其实也还挺方便的，我觉得。
1: 好。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呢是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啊，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

0: 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
1: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婚姻登记能否在全国通办呢？结婚证遗失如何异地补办？无效婚姻撤销婚姻登记该如何办理？如何预约婚姻家庭辅导咨询服务呢？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是，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很多有关于结婚登记的这样一个事儿哈。当然除了婚姻这个登记之外呢，结婚证件的补办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它也算是一个高频的需求了。有这么一对夫妻俩哈，他们两个人呢都是四川省的户籍，而早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在老家四川婚姻登记机关呢办理了结婚登记。那结婚证现在遗失了，两个人长期在福州务工生活，因为办理购房银行贷款的业务就需要补这个结婚证。补结婚证呢需要提交原婚姻登记的档案。两个人因为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返回四川的原籍来调取婚姻的档案，所以一直就没有能够补到这个证。那其实也想问一下哈，我们刚刚这个林松主任也说了，2025年的5月10号我们有一个婚姻登记条例是正式施行之后，现在这样的一个补办也需要回到当地去把这个原婚姻登记把它调取过来吗？
6: 是不是一定要回到当地？
7: 不一定要回去。这个我们这个新的婚姻登记条例正式实施以后呢，实现了全国通办，那补领这个婚姻登记证件啊，也属于这个通办的范围。双方可以持本人有效的身份证到这个我们福州市，如果在我们福州市的话，可以到我们福州市另一个区县婚姻登记机关都可以申请异地调档。如果能够成功调到这个档案的话，既可以直接在这个婚姻登记机关补领结婚证了。那有可能是调档不成功，因为他
6: 也是有可能的
7: 档案情况。所以这个只能说看这个他那个
1: 能不能调得到
7: 档，能不能调得到？对，如果能调得到，就不需要跑回去了。
6: 那刚才林松主任在介绍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哈，他就说，首先他要去申请这个异地调档，还是要到咱们区县一级的婚姻登记机关，对吧？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根据您的工作经验来看，目前这个异地调档覆盖率大概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请到林水主任。
8: 我们现在目前的情况，我们平常工作中的一个调档情况，大部分都能调得到。
6: 那概率还是蛮高的。
8: 概率还是蛮高的，对，基本上。
1: 所以说像这种异地补办的话，建议大家先到这个区县一级的这个婚姻登记机关先去调档，实在调不到了，我们再来考虑要不要回去的问题。
6: 对对对，回去毕竟会折腾一点。
1: 好，来看一下一号线徐先生。
6: 徐先生你好。
1: 你好。
9: 你好。
6: 请讲。
9: 你好，是这样的，在2015年的时候，我和我妻子在福州市民政局领了结婚证。然后结婚证上我妻子的那个证件号码是中国护照的号码。那目前呢，我们两个都已经回国居住了，也不打算再出去了。那我想把结婚证上我妻子的证件号码换成身份证件号码，这个可以办吗？要去哪里办呢？
1: 原来登记的时候用的是中国的护照号码哈，现在能不能换成自己的身份证的号码？
6: 好，林学主任。
8: 就是你们现在夫妻俩因为双方已经回国定居了，那是可以通过我们不领结婚证的方式就更改结婚证上面的一个身份证件号码。那你可以到我们就是有内地居民婚姻登记权限的婚姻登记机关去申请就可以办理了。然后就是带上，就是到时候带上双方的身份证，然后还有加盖查档专用章的一个婚姻登记档案，还有就是3张2寸的合影证件照。
6: 就是我个人理解，可能是我想的比较。

0: 简单了，因为他是已经有这个登记结婚证上有他的原来的中国护照号码，然后现在的做法是想把结婚证上的这个护照号换成身份证号。
1: 嗯，
0: 他如果提供护照和身份证能够证明是同一个人，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需要咱们这个叫做加盖查档用章的这个？
2: 是这样子，因为不令的时候是要提供原婚姻登记档案的。
0: 哦，原婚姻档案，
1: 我们这边能不能直接查到呢？
2: 就如果能查得到的话，是可以就可以直接调档，就跟刚才所说的异地调档是一样的。
1: 就这一块，如果是能够直接查到的话，就不需要再办理、这个。
2: 如果说我们登记机关能够通过。比如说他原来登记不是
1: 在
2: 我们这边登记的，或者说就在福州的话，那我们如果能够通过异地调档也能调取得到，他也是可以的，直接就不用提供这个婚姻登记档案了，通过异地调档来帮他提取这个档案。
1: 嗯，
0: 好的好的，好，徐先生还有其他疑问吗？
3: 好的，没有了。
0: 好好好，谢谢您的参与。嗯，
1: 三号线是岳女士，
0: 岳女士你好，
1: 你好，
4: 喂你好，
1: 请讲。
4: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之前我跟我先生是在福州办的结婚证嘛，然后我先生是新加坡人，然后呢因为这几年我也自己也入了新加坡国籍嘛，然后现在我们这个结婚证因为搬家什么的丢了，然后我们想问一下我们这个结婚证要去哪里补办呀？
1: 哦，这个情况哈，好，同样的我们请到哪位嘉宾
0: 主任。
1: 好，
5: 对，这位岳女士的话，现在双方都是这个外国公民呢，他就不能再补领结婚证了。按照这个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的规定哈，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件是双方均为外国人的，就不予补发。那你可以调取婚姻登记的档案，作为这个结婚证来使用的。
1: 那就是说在国内中国他可以用这个原来的婚姻登记档案来作为同等的这个条，有等于同等的效力，对不
5: 对？
1: 对
5: 对。
1: 好，岳女士。
4: 是这样是吗？不能补办结婚证了哈。
5: 是不能补办，
1: 因为你双方都属于这个外国籍了。好不好？
4: 好的，
1: 好，好，再见。
0: 像岳女士这种，因为她和她的先生是在福州办的这个结婚手续，那如果她确实需要类似的这个材料哈，比如说证明自己的这个婚姻关系，可以到咱们的这窗口来申请调取婚姻登记档案，然后咱们会给她出具一份这个文件，对吗？
2: 对，档案复印件，加盖我们查档专用章。
0: 好的，
1: 好，明白了。二号线张女士，
0: 张女士你好，
1: 你好
6: 啊。实际上就是我弟弟嘛，然后跟那个在国外是结的婚，后来又离婚了，我也不知道他当时怎么回事，然后就是他现在人在国内嘛，然后又想复婚之后就是他那个离婚证丢了，然后不知道说这个要怎么办，要去哪里办。就是他那个姑娘的人在国外，然后他在国内，然后他们想复婚，想说去哪里办。
0: 哦，张女士，就是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问题哈，就说您是您的弟弟对吗？
6: 对。
0: OK， 他现在想复婚，想重新办理这个结婚登记，想了解一下他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对吧？
6: 对。
0: 然后他之前的这个离婚证是丢掉了，对吗？现在找不到了，是不是？
6: 是，找不到了。
0: Okay， 好，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
0: 林迅主任是吧？
2: 张女士你好，是这样子，我想请问一下，您弟弟他是在国外，他是有外面的居留权吗？长期居住在国外是吗？
6: 没有，他当时是临时那个的。
2: 那他现在人还在国外吗？
6: 现在在国内。
2: 哦，现在已经回来了是吗？
6: 对。
2: 那就是说他当时是在国外离的婚。
6: 对。
2: 哦，那现在就是双方想用的是内地居民身份登记是吗？
6: 对。
2: 那就是这样子哈，如果内地居民登记的话，他如果是在国外离的婚，他需要提供就是一个自己的身份证，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之前婚姻解除的一些材料，就是说你可能要提供他在国外离婚的这些材料。然后所以说你还要分别就是要看一下他是在国外法院离的婚，还是在国外就是相关部门协议离的婚。那如果是在国外法院离的婚，他这个离婚的材料要经过认证，外国认证完以后还要拿到我们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1: 还挺复杂。
0: 对啊，感觉还挺复杂的。对。
6: 是去哪里认证呢？
2: 就是要在国外，他在哪个国家离的？
6: 坦桑尼亚。
2: 是在法院里的吗？
6: 我具体得问一下。
2: 具体问一下，他如果是在法院里的那。

0: 那他就是那些材料可能就在法院，可以到法院里面提取一份当时的离婚的判决和就相当于我们这边的离婚判决和生效证明，就然后经过我们中国驻外领事馆认证。那如果坦桑尼亚加入我们公约缔约国，那就是海牙认证，就认证完以后再拿到我们中级人民法院去裁定这份判决书的效力。
1: 那
2: 还是有点复杂，
0: 是有点复杂。对，
1: 都需要去就是去翻译吗？因为如果拿到的话，也是这个
2: 肯定是外文的啊。
0: 对，应该是外文。那具体就是中级人民法院需不需要翻译，可能要具体要问一下他们。就裁定的过程怎么裁定，要提交哪些材料，就是说你可能要问一下中院。
1: 好，我问一下中院去哪里？我
3: 去中院问，
2: 中级人民法院，
0: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 他们有咨询窗口吗？
2: 这个可能你要
0: 打，应该有，你打114，他就能查到中院的电话，
2: 或者打12345转一下。
3: 好不好？
1: 总之是不能在我们这边办理，是不是？
3: 不能直接办理，
0: 就是说你手续必须提供，就是要提供他能够证明他已经离婚的材料，就是现在目前是单身的一个材料。
3: 就婚登这边实际上就是最后的办理了，你需要这些材料，我就可以给你办理。
0: 没错，
3: 但是以上材料你可能要这个相对来说复杂一点，好不好？好，
1: 行，我明白了。
3: 哎，
1: 我明白了，
3: 好，谢谢张女士参与到节目当中哈。
2: 好，
3: 再见。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微友的问题。这个叫做不倒翁的翁，他说是跨国婚姻，在外国办理结婚证好，还是外国单身证明开过来回国之后再办理结婚证好？他所谓的好不好，我觉得应该是怎么操作比较简单，
3: 比较方便。我们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的哈，
2: 对
3: 跨国婚姻，
4: 不单单是登记的一个方便的问题，还以后你生活当中要用到这个。
3: 你主要在哪生活？
4: 对。
3: 如果说他是在中国生活，那你当然是到我们这儿来办理结婚证相对来说好一些。
4: 是的。
3: 如果你准备要长期在这个外国生活，那最好就是我们这边开了证明到那边去使用，能不能这么理解？
4: 都可以，是的。
3: 主要是看你要在哪里长期生活哈。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就是涉外婚登中心，他们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说您有更多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比如说结婚啊、离婚啊、补证啊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在卡上。听
2: 说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各位嘉宾。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啊，大家如果有关于婚姻登记能不能全国通办啊，结婚证遗失如何异地办理，还有呢无效婚姻、撤销婚姻登记该如何办理，如何预约婚姻家庭辅导咨询服务，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4: 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哈，从来都没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有朝一日没有办法正常办理结婚手续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个特殊的案例，来自林女士的故事。这位当事人林女士呢，准备办理结婚登记的时候，窗口查询婚姻登记系统，发现有一条林女士的结婚登记记录。那么这个登记呢，在外省的某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档案里面这个照片和签字都不是林女士本人。林女士就说啊，她这个身份证曾经丢失过，明确本人从来都没有出过省，也从来都没有办理过结婚登记，属于身份被他人冒用啊，导致自己现在没有办法正常办理婚姻手续。那当事人比如说林女士遇到这种情况，他应该怎么向窗口来寻求帮助，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突然间发现自己想结婚的时候自己结不了婚了，已经有了一条这个结婚登记的对一个记录，那这该怎么办呢？好，我们请到林主任。
5: 冒用他人身份骗取婚姻登记，那可以向原婚姻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婚姻登记。那我们现在法定的里面撤销是有两种，一种就是根据民法典规定的撤销婚姻，那这种是别明确规定，他就是说比如说受胁迫的婚姻，还有就是说一方患有这个重大疾病未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那就另外一种就是刚才我们这个林女士的说的，就是她这种呢是叫撤销婚姻登记，但是以冒名顶替弄虚作假方式骗取婚姻登记的，就是根据我们这个最新的这个婚姻登记工作规范规定，可以通过这个比如公安检察院或者说法院等部门出具这种事实认定的相关证明、司法建议书、检察建议书等证据材料，到原婚姻登记机关申请撤销这个婚姻登记。
1: 那像林女士这种情况，她应该要先找哪个部门呢？或者说找公安？
5: 对
1: 啊，她先找公安去调取这个记录，去了解具体的一个情况啊，确实证明不是她。
5: 对，公安通过这种他这个调查权，调查完事实出具一个事实认定的这种相关说明或者情况说明，那就可以了。
1: 那我们福州这里直接可以给他撤销，对不对？还是说他要到？
4: 刚才林主任好像是说要到原办理婚姻登记机关，那就说就林女士这个案例，她是在外省的某婚姻登记机关办理，
1: 那她还得要到那边去。
5: 是，
1: 她亲自去拿着福州这里调取的这个公安机关，比如说
4: 出具的这个证明，
1: 到那边去离婚。
5: 如果那边公安机关可以开他出去，那也是可以的。
1: 那还挺复杂的。
5: 对。
1: 所以大家这个身份证可能还得要好好的给他收好哈。
4: 对。
1: 是，这个确实是。再来看一下。
4: 一号线有位朋友打进了热线电话啊，陈女士。
1: 你好。
4: 陈女士，你好。
6: 你好。
4: 哎，请讲。
6: 我是想帮我朋友问一下，就是他大概是10年前吧，跟香港人在福州有办了结婚登记。然后现在想查一下当时的结婚档案是要到哪里查，或者是我能帮他查吗？
1: 这个结婚档案，
4: 10年前的这个结婚档案，
1: 是不是要本人来查询，还是说可以代查询，对不对？
6: 是的。
4: 好。
1: 我们请
4: 到林雪主任。
7: 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单位那个2024年以前的这个婚姻登记档案都已经移交到那个福州市档案馆保存了。那你朋友如果本人来查的话，他可以带自己的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到我们市政务服务中心3楼，市档案馆窗口或者市档案馆。

0: 商馆，就是在苍山区闽江大道235号那边去查阅本人的结婚档案。那如果他本人不能亲自前往的话，也可以办理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代为办理。那但是这个委托书需要经过公证机关公证。
1: 嗯，要不然就本人来，要不然就是委托。委托的话需要委托书办理公证的。
0: 对对，
1: 好不好？嗯，
2: 咱们在这个市民服务中心的3楼和咱们刚才所说的闽江大道235号这两个地点是都可以， 是不是？
0: 对，它都是属于是档案馆，三楼只是档案馆的窗口，
2: 一个窗口。好，陈女士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吗？
3: 没有了，很明白了，谢谢。
1: 好，再见。
2: 好，来关注一下微友，这位叫做阿追在修行，他说，离婚必须要拿户口本吗？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朋友的诉求啊。
1: 这个问题，他说离婚是不是也要拿户口本呢？他没有因为结婚迁户口，所以他户口还在这个女方的父母这边啊，就是在自己父母这儿。但是他离婚不想通知父母，他们可能会不同意，所以离婚是不是也需要户口本才能离婚呢？
4: 我们去年这个5月10号那个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后，这个就取消了婚姻登记，取消了户口本，只要身份证就可以了。
2: 什么？
1: 离婚也是身份证？
2: 离婚也是什么？
1: 结婚也是身份证？
4: 对对，我们婚姻登记就包括结婚登记跟离婚登记嘛。
2: 他就是可以凭着自己的这个身份证，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离婚手续给办了，对吧？好的，好，
1: 希望大家都不要冲动的结婚和冲动的离婚哈。
2: 对对 对，
1: 审慎的考虑。再来看一下2号线，陈女士。
2: 陈女士你好。
1: 你好。
5: 你好。
2: 哎，请讲。
5: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全国公办不是取消户口本之后，那离异再婚的人，就是系统能查到过往的婚姻记录吗？
1: 都不用户口本了，就这个人他有没有结过婚，有没有离过婚，这个系统是不是也能查得到呢？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说这个户口本上因为不需要了，有可能这户口本上就已经结婚又离婚了，但他户口本可能还是写未婚，都有这种可能性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请到林学主任。
0: 是哈，就是这种情况，就我们因为在进行登记的时候，我们系统就是我们在进入登记模块的时候，我们进行登记的时候，我们系统它是会进行后台会进行全国联网审查。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全国的婚姻登记，就是原来的历史的婚姻登记记录已经基本上是都补录到系统里头去了。那就是说它会通过系统后台审查，就会跳出你所有登记的记录。
1: 明白了。
2: 那这个比如说其他人可以查阅，比如说
1: 这两个人准备要结婚，
2: 对，
1: 这个女方能不能
2: 不放心，
1: 不太放心，
2: 想查一下这个男的有没有这个，
1: 假设是这样啊。
0: 那如果是比如说女方不放心，她女方过来查男方，这种是不行的，他们可以两个人一起来。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就是要本人来查。
1: 本人才能查询到自己的一个婚姻登记的一个情况。
0: 对，
2: 是是是。
1: 好，陈女士，
5: 是去民政还是去派出所？
1: 到哪里查询？
2: 这方面的信息要去哪里查询？
0: 就是如果查婚姻记录的话，本人可以到我们民政部门来查婚姻记录，
1: 就我们的婚姻登记窗口也是可以查询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好。就到婚姻登记的窗口区县也是可以的。
0: 我们主任补充一下
1: 啊。好，林主任，
4: 就是现在你如果就是你这就是说你可以查自己的婚姻登记档案的，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啊，凭着自己的身份证。你需要哪一份档案可以自己查，但是一般来说我们现在只能在原婚姻登记机关，比如说你在台江登记的，记录就要到台江去查。因为你去查一个人，现在我们这个权限还是有限制的。
2: 不是整个福州都能查，
1: 也不可以随自己查询，也不能查询到说这个全国某一个婚姻登记机关曾经。
0: 他是只能在我们的查询权限。
5: 全国通办了。
0: 对，是全国通办了，但是他仅限在登记的时候，他会进行全国联网审查。那如果只是查询，
4: 主动去查。
0: 对，
4: 我不能说我一个婚姻登记员去进去系统里面会查某个人的所有的信息，我们没有这个权限。
5: 自己本人都不行，是吧？
4: 不行啊。
1: 那能不能理解成为说，就是
4: 你本人行不行，而是我们没有权限。
1: 那我们能不能理解成为说，像陈女士的这种情况，就是你要到最后登记的那一步，才能知道说这个对方到底他的婚姻状况是怎么样的？能不能这么理解？
4: 他这个对我们登记的时候，是对方我们是要求他是一个声明嘛，声明他的婚姻状况，他个人声明。
1: 好，
2: 那万一这个他实际的婚姻状况和他的个人声明不一致怎么办呢？
4: 如果跟我们系统里面不一致，那我们就要。

0: 叫他去补或者说更正。
1: 哦，
2: 那补什么材料呢？
0: 他不看了什么样不一致啊？啊，比如说他是生米未婚的，那我们系统里面写他是离婚的，那就要他更正为离婚啊，是声明这啊。
1: 哦，以实际显示的这个内容为准了。
0: 对对对。
3: 啊，至于接下来他这个两个人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你们俩自己的事情。
0: 因为每个人的婚姻状况，现这个我们是没办法去掌握的。
3: 好，
0: 因为现在比如说他如果在境外或者国外。结个婚离个婚，我们也无从查，没无法掌握这个信息。
3: 就是在内地结婚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全国通办的，联网查询的。
0: 对，它是系统，它后台查询，我们不能我们主动查询。
3: 好，明白了吗，陈女士？
2: 好的，行。
3: 嗯，好，
1: 好，
3: 陈女士再见。
1: 嗯，好，一号线吴先生，你好
3: 。
4: 你好，
1: 哎，请讲。
4: 我现在人在加拿大，那现在拿的是中国护照，然后前年的时候和表妹登记结婚了，那现在是在领事馆审核出国申请的时候有被发现了，亲属关系，那现在的话想解除婚姻，那我想问一下，现在是去民政局还是去法院？
1: 好，他这个解除婚姻关系要去哪个机构？
3: 我们请到哪位
1: 好，
3: 林学主任。
1: 林学主任，
5: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表妹是亲表妹吗？是
4: 姑姑的女儿。
5: 姑姑的女儿哈，那您这种情况的话，是应当向我们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那根据我们民法典，它这个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个就是重婚，另外一个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未达法定婚龄。那你和你表妹因为属于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或者是你和你表妹因为是属于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所以说属于我们禁止结婚的一个亲属关系。那所以说你们的婚姻是属于无效的婚姻，所以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哈，由法院做出宣告无效的一个判决。
1: 还是要找法院。
3: 要到法院。好不好，
1: 吴先生。
4: 好，谢谢。
1: 好，
3: 吴先生再见。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面汤哥。他说他两个人都已经五六十岁了，现在过去就是办酒结婚没有领结婚证，现在还可以补到结婚证吗？之前就没有办理过这个结婚手续，
3: 简单说就原来就没有领过证，就是办了个酒而已。
1: 对
3: 啊，那这个
1: 现在要补办证可以吗？要怎么做？
3: 好，我们请到哪一位？好。
0: 这个是我们这个看了，就是说如果是94年2月，应该是2月14号就还是几号就请的，因为我这个具体信息啊，就是我们有个这个司法解释，就是说在这之前的，在这个之前的时间段，我们承认他这种的事实婚姻可以来补办，补办的这个去办理啊。那后面的话就是按这种我们现在这种叫做同居关系的那种了，那我们该就是去婚姻地方办理结婚证，就要去办。
3: 也就是说，如果在我们刚刚说的这个94年的这个实现之前，我们其实是可以按照补办的手续来办理的。但是在这个实现之后，其实就等同于第一次结婚来办理这个手续了。好，明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冷暖自知的朋友，他说原来结婚证是女方家在龙岩办理的。两人可能吵架，这结婚证就撕了。现在想要补办啊，这种补办的话是还在女方那边补办吗？因为女方的户口已经迁到男方家了，在咱们福州的闽后，要到哪里去补办这种情况？
0: 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从我们的前面讲的，就是属于补领结婚证，目前前面已经办过了。那补领结婚证现在就是实现全国通办。
3: 好。
0: 你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任意一个有权限办理这种内地婚姻的这些权限的机关都可以帮你申请这个补领结婚证。
3: 林总主任，我有一个问题其实很好奇哈，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这个补领的结婚证上面的这个内容和就是正常
1: 初次办理
3: 的会证件上会有什么区别吗？会写补领吗之类的？
0: 有区别的，
3: 有一些区别哈。
0: 但结婚的时间登记时间是按原来的登记时间，那我们下面会有备注一个什么时候补发这份这个证件。
3: 好，明白了，谢谢。
1: 好，那么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呢，大家如果有他们职能范围内的

0: 疑问和诉求，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婚姻登记能否全国通办呢？结婚证遗失如何异地补办？无效婚姻、撤销婚姻登记该如何办理呢？如何预约婚姻家庭辅导咨询服务？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都说这个婚姻啊，它是家庭的纽带。
3: 嗯，
0: 但是最近几年来呢，随着大家对于婚姻观念的一个改变，这种闪婚闪离的这种现象其实也是有所增多的。婚姻家庭的纠纷增多，离婚的人数当然也就增多了。
3: 嗯，
0: 家庭的和谐稳定就成为了社会关注到的一个热点。那么如果遇到了婚后比如说出现了夫妻啊或者是亲子之类的一些矛盾，又该要怎么办呢？
3: 嗯，
0: 这个问题咱们婚登中心这儿是不是也有一些
3: 好办法？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讲究劝和不劝离嘛。
0: 对，人家不是说的嘛，这个都不能拆这一段婚，对不对？像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来说就是这个两个人到这个婚姻登记中心要准备离婚的话，我们是马上就给他办理吗？会不会问一些什么原因啊？最好能够不离呀、啊？有没有？咱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好，我们请到的是陈芳主任。
4: 那现在他如果到我们这个婚姻登记机关，我们有一个冷静期，那我们这个在申请办理的时候，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婚姻家庭辅导。那如果就是婚后有出现夫妻啊亲子的矛盾呢，我们从这个2019年开始，我们也设立了这个婚姻家庭辅导室，免费提供这种公益性的婚姻家庭辅导的一个服务。如果有一些有什么婆媳矛盾啊，或者婚姻之间过程当中产生一些迷茫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婚姻辅导热线83791053。那我们的辅导老师主要是秉持了一种倾听中立的一个原则，引导这个夫妻两个人放下这种的情绪对立，开展一些沟通啊，还有一些误会跟心结的一些化解，理性的对待这个婚姻当中遇到的像各类问题。
3: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哈，第一个咱们这个辅导是免费的，另外一个大家可以随手记录一下这个号码啊，83791053，83791053。
4: 对，我们也想借着这个平台，就是如果有具备一些社工啊、心理咨询、婚姻家庭辅导相关资质的人员，比如说像婚姻家庭咨询师、婚姻家庭辅导师、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的这些证有持证的。相关工作经验的，又热心公益的，善于沟通共情的，我们也欢迎就是拨打这个热线报名加入我们这个婚姻辅导志愿者的一个队伍来。
3: 好的，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二号线是陈女士。
3: 陈女士你好。
0: 你好。
5: 你好。
3: 有问题请讲。
5: 是这样的，就是我离婚想办离婚的时候，发现那个结婚证弄丢了一本，就现在只剩一本结婚证了。就想问一下，这样的话还能够就是受理离婚申请吗？
0: 离婚申请需不需要原来的两本结婚证都同时
3: 具备
0: 啊？
3: 好，林学主任。
6: 如果离婚证丢了一本的话，可以凭手上的那本办理离婚申请，那就是遗失离婚证的那一方就写个遗失声明就好了。
3: 就不需要再补办离婚证，然后再走后面的手续。
0: 补办结婚证再来办理哈，不需要哈。陈女士，凭着您手上这一本就够了。
5: 那如果就是冷静期结束之后，是双方都需要到场，还是说只要一方到场，然后这个结婚证直接邮寄过去就可以了？
6: 要双方到场哈，就是领证的时候也要双方到场。
3: 冷静期结束。
6: 结束哈，对。
3: 来办理这个相关离婚手续，
0: 结婚的时候需要两个人同时表达自己的结婚意愿，离婚的时候
3: 离婚的意愿
0: 同样是需要离婚的意愿要同样表达。
5: 申请的时候除了那个结婚证、身份证，还需要带其他的吗？
6: 好，三。

0: 申请的时候就只要带上结婚证和两个人的身份证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到时候领证的时候可能还要需要离婚协议书一式三份，还有照片单人照。
1: 嗯，
2: 哦，
1: 嗯，
2: 好，明白了，谢谢。
1: 好，陈女士，再见。
3: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3: 这位一号线的这位朋友。
1: 一号线是白先生哈。
3: 白先生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3: 哎，请讲。
4: 你好，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父母当年就是99年的时候是在因为在乡下嘛，他们是手写的结婚证。
3: 嗯。
4: 然后现在网上是查不到信息的，那这个我们结婚证是不是能帮我父母补办呢？还是怎么重新办理一下呢？
1: 嗯。99年的时候是手写的这个结婚证，那现在这个可能网上也查不到，可能需要再重新补办或者是换一下还是怎么样一个这样的手续啊？那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
3: 嗯，
1: 好，
5: 嗯，可能他早期办的是应该上面手写的这个现在没问题，到原来的婚姻登记机关可以这个通过补就是补领结婚证的方式，
1: 嗯，
5: 他可以查到他档案。
1: 嗯，哪怕是手写的也能查得到。
5: 嗯，对，这个他现在基本上都进，主要档案能查得到就好了。档案查到就可以补领结婚证，补领结婚证有他现在是新的这个一般系统，可能早期的他99年上，
3: 99年对，
5: 99年按道理也有身份证号码了，
1: 嗯，
5: 可能是不是其他的问题？那就说如果还是经过补领补一个结婚证，然后他现在就会有就可以有新的，那都那个基本上就可以查得到了。
1: 要原登记机关去补领。
5: 像这种他要先找到
1: 原来的档案。
5: 档案，对，
1: 嗯。好，白先生，就是您的父母要先去找到原来的结婚档案，就可能要找原机关，先原登记机关去
3: 调档去查一下。嗯嗯
1: 嗯，
3: 如果这个档案能够查询没有问题的话，这个补领是没有问题的。
1: 嗯，你都到那边去调档，就直接到那边办就好了。
5: 对对，
4: 嗯，
1: 相对就简单了，不用跑来跑去哈。
3: 嗯，
1: 好，白先生，再见。
3: 嗯，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个网友的问题，他叫做不会浪漫的我，他说，男方婚前隐瞒不育，两年之内不配合治疗，这种可以认定撤销婚姻吗？
1: 嗯，我们刚刚说这个有隐瞒
3: 撤销婚姻的几种情况，
1: 隐瞒病情的这种其中可能属于这其中一个，这种算不算？
3: 算不算是这种可以撤销婚姻的这个情形？
5: 这种的话有点难度。那一般来说，就是因为不孕嘛，这一块应该说还是说对于人生来还是说比较大的这个疾病，
1: 嗯，
5: 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可以算的。
3: 嗯嗯嗯，
1: 我们目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5: 没有
1: 遇到过。
3: 他这种还是要到咱们去法院，这个司法机关来申请这个撤销婚姻关系，对吗？
5: 他这个就是隐瞒的重大疾病，
1: 嗯，
5: 他就说，这个，我们前面讲的隐瞒这一块撤销婚姻，他是一定要去法院办理。
3: 好的，
1: 好，由法院来判哈。嗯，
3: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时间过得特别快哈，节目马上进入了尾声，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今天的带队领导林松主任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一个节目感受吧。有请，
1: 嗯，林主任。好，嗯，
3: 请讲。嗯，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其他问题想咨询了解，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好，那么我们好，继续请进林松主任。
5: 啊，非常感谢这个广大市民对我们婚姻的工作的这个关心和关注哈，我们将一如既往为群众提供这个优质高效的服务。直播互动的时间有限，我们的服务是无限的。如果还有婚姻的相关问题需要解答的，可以拨打我们的窗口热线电话0591-837-18360进行咨询。啊，衷心感谢听众朋友和党婚证婚热线对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谢谢大家。
3: 嗯，咱们和涉外婚登中心的对外的一个电话，我们再次和大家来分享一下：0591-837-18360。
1: 好，那么也感谢今天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3: 我是肖阳，代表今天节目的编导铃铛、导播林倩、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明天终于转小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郭宁宁、吴贤德在福州新区长乐区调研，
3: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2: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福州，解锁荣成文旅新活力，
3: 连江鲜活贻贝首次销往台湾地区，
2: 福州23个项目获202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补助。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2: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在福州新区长乐区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市委全会部署，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请听报道。
4: 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驱动力。郭宁宁、吴贤德来到长乐机场综保区，查看人工智能智算中心项目建设进展，了解算力布局、互联互通、港数敏算等情况，希望企业持续加大投入，加快打造国内顶尖、国际一流的智能智算中心，助力完善区域算力基础设施，提升算力供给能力，赋能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高质量发展。丽华制纺是一家生产智能化、信息数字化、管理可视化的纺织工厂。郭宁宁、吴贤德深入生产车间，了解企业智能涡流纺纺纱项目建设进展，以及技术创新、产能利用、产品研发、市场销售等情况，鼓励企业坚持智能纺纱硬件加工业互联网软件发展方向，联合上下游企业共建平台，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和先进设备研发制造，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米微科技是国家高新技术

0: 企业，其生产的高多层 HDI 印制电路板广泛运用于高频高速通讯、新能源汽车、高端显示等领域。郭念宁、吴先德走进工厂，了解企业产品研发、工艺创新、市场销售和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情况，勉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持续做大做优做强，要求属地和有关部门全力支持装备制造、机械制造等产业创新发展，赋能制造业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调研中，郭念宁强调，福州新区长乐区是福州东进南下、沿江向海发展的重要承载和引领区域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要紧扣三区一门户一基地的战略定位，更大力度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着力构建高水平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市领导郑玉、蓝文参加。
1: 18号，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向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致贺信和福州古厝序精神，开展集中学习研讨。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先德主持并发言，市政府党组成员郑红、许用贵做交流发言，请听报道。
0: 会议指出，福州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就高度重视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亲自推动三方七项、林则徐系列遗迹等保护修复，创造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要怀着特殊感情，带着特殊责任，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守护有福之州的根与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保护文化遗产责任重大、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理念，落实好先考古后出让等制度机制，凝聚做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合力。要坚持保护优先，加强历史文化名城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精心塑造保护传承历史文化中轴线，统筹做好文物古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等保护修缮，更好更续城市历史文脉。要注重活化利用，培育非遗、国潮等新业态，推动传统老字号、非遗技艺等进景区、进街区，精心打造文化中轴、诗画闽江、魅力海滨三条文旅轴线，推动荣城瑰宝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要加强文化交流传播，大力弘扬不屈不挠的福州人精神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城市精神，持续擦亮英雄福州城、血性福州人城市文化 IP， 进一步提升福州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
2: 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18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省委11届14全会精神和市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市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5项重点攻坚任务推进情况汇报，审议福州市15/5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规划等，请听报道。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结合福州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积极承接落实各项存量增量政策，多措并举抓项目、扩投资、促消费，广泛凝聚党外人士智慧力量，齐心协力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深化新时代双拥工作，全力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切实解决广大官兵后顾之忧，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11连冠。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全会部署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0: 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创新赋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加快构建具有福州特色的创新体系，奋力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会议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零容忍态度打好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攻坚战，全面摸清底数，强化闭环整治，做到无死角、全覆盖。要优化县级领导班子包片攻坚工作模式，落实镇街园区吹哨、部门报到等机制，强化跟踪督导问效，确保重点攻坚任务落实落细。要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厘清园区管委会、乡镇街道职能部门职责边界，推进生产性、社会性事务管理职能剥离，提高安全生产管理规范化、标准化水平。要坚持疏堵结合，依法依规关停整顿隐患突出企业，引导企业退城入园进厂房，筑牢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发挥福州市“十五五”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规划引领作用，持续深化五链融合，将人工智能、新材料、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作为招商引资主攻方向，积极引进一批标志性项目，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支撑。
1: 18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忠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1届10次全会、市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市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要求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尽人大所能，尽人大之责，推动省委市委全会部署要求落地见效，高质量推进科学技术进步、科技成果转化相关领域立法调研，精心谋划编制新一轮立法规划，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提供良法善治支撑，坚持予支持与监督，认真开展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询问，做深做实创新赋能产业、创新主体权益保护等领域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将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列为人大代表活动重要主题，组织引导全市各级人大代表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带动全社会形成人人关心创新、人人支持创新的良好氛围。
2: 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福建主题采访活动日前走进福州，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及省内主要媒体的70余名记者组成采访团，围绕福州在文旅融合与消费提振领域的创新实践展开深入采访。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从福州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青石板古巷出发，实地探寻闽都文脉传承与山水资源活化利用的融城实践。近年来，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布局多元业态，引入文创体验、非遗展示、茶文化品鉴、研学教育主题市集等，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文旅生态矩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法语部记者许志可
3: 做了一系列直播，带我们法语区的观众也实时感受了一下咱们上下行的这个历史文化街区，大家也非常感兴趣，外国网友是非常感兴趣茶文化的，正好我们这边的茉莉花也是我们的市花，同时也有茉莉花茶，特别的清香。
2: 古厝街巷沉淀着融城的过往，穿城而过的闽江则以流动的碧波串联起成片历史街区，拓展出文旅发展的水上新维度。采访团成员登上茉莉号游船，体验福气主题日间航线，游船溯江而行，一路上滨江城市风貌与百年历史底蕴尽收眼底，不少记者驻足二层甲板临风饱览江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记者林瑶婷，
3: 希望呢在这次媒体行当中呢，以人的体验作为切口，把福州的故事落到看得见的场景，普通人的真实感受上，讲好福州的文旅故事。

0: 福州文体产业开发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鲁林。
1: 后续我们公司将持续挖掘闽江沿岸历史文化资源，迭代升级航线产品，丰富水上休闲业态，推动水岸文旅深度融合，助力福州打造辨识度高、业态完善的城市水上文旅品牌。
2: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18号，一批3000公斤鲜活贻贝经福州海关所属荣成海关监管合格后，顺利从连江养殖基地完成装车封装，起运发往中国台湾市场。这是福州鲜活贻贝首次实现对中国台湾地区直接出口。当天，连江县定海村一派繁忙景象，在福州海关所属荣成海关官员的监管下，养殖户乘船前往距离岸边约5公里的四母鱼岛近海海域，将一串串吊养生长的贻贝有序采收打捞上岸。贻贝俗称蛋菜，素有海中鸡蛋美誉。本次采收的贻贝贝苗依附苗绳自然生长，依托连江优质海洋生态资源，长成肉质饱满、天然绿色的优质海产。采收后的贻贝第一时间被送至码头，经过一系列工序，由专用叉车转运至冷链运输车，准备运至马尾装船，随后将经海运销往台湾市场。荣成海关驻罗源湾办事处企业管理和稽查科副科长胡立赫：
4: 从我们的海关监管数据显示，这次连江贻贝销往台湾是我们福州地区鲜活贻贝首次向台湾地区出口，这对拓宽连江海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台湾地区市场供应具有重要作用。
3: 连江县定海村荣腾水产养殖合作社负责人孙仁雄：
5: 我们养殖的贻贝地处闽江与鳌江口的入海处，个头大，口感好，味道鲜美，产量也很大。目前我们接到的台湾贻贝订单已经超过100万斤。
3: 长期以来，由于连江本地水产养殖户合作社不熟悉两岸通关规则及水生动物检验检疫标准等，优质连江贻贝未能进入台湾市场。此次外销破冰，得益于地方政府与海关部门的精准赋能、靠前服务。荣成海关驻罗源湾办事处企业管理和稽查科副科长胡立赫：
4: 我们结合产地优势，实施一地一策、一品一策、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指导服务，提升企业合规经营能力。今后我们荣成海关将持续畅通鲜活农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保障合格产品快速通关。
6: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省财政厅近日下达，我市202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6939.16万元。长乐、福清、闽后、连江、罗源、闽清、永泰7个革命老区县市区，共23个项目获得这项资金补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由省财政厅统筹安排，用于支持我省革命老区县市区，特别是原中央苏区县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实行项目库管理，分为一般项目和重点项目，按照先入库、后评审、再拨款的工作流程，严把项目质量关。一般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以内，单个项目补助金额50万元至400万元，重点项目总投资不超过6000万元，采取竞争性评审的方式，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资金重点用于政府投资的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薄弱环节和领域，着力解决民生突出问题，聚焦最短板、最需要、最受益的项目，其中重点项目择优支持受益人群广、社会效益好、示范作用强的项目。
3: 在省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指导下，骑手暖心餐政企协同试点工作日前在福州启动，首期选定美团作为合作平台，联动9号食堂、塔斯汀两家连锁餐饮品牌，为福州地区外卖骑手提供专属就餐优惠与配套服务。首期试点中，塔斯汀推出4款骑手专属

0: 平价套餐，骑手通过美团骑手 APP 骑手之家专区线上下单后到店取餐，九号食堂则利用其覆盖市核心商圈的门店网络，在午餐低峰时段为骑手提供堂食专属折扣，方便骑手午高峰后就近就餐。两家品牌的所有合作门店均设立骑手友好服务点，免费提供休息、饮水、手机充电等基础服务，并常备应急医药箱、充电设备，骑手突遇突发情况可以联系店长免费使用。下一步，我市将根据试点运行情况，逐步扩大合作品牌和门店覆盖面，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骑手关爱服务模式，持续健全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体系。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福州港完成港航建设投资29.33亿元，同比增长36.4%，货物吞吐量达1.72亿吨，同比增长0.3%。
0: 静安区王庄街道紫阳公交场站及周边地块房屋征收自启动以来，截至8月17号，13天签约率达99%。从摸底丈量到集中签约，从首日封房开门红到一户一专班攻坚，这场征收既讲工作效率，更见服务温度。
2: 福州茉莉花茶区域公用品牌长乐机场品牌推广项目日前正式落成，展区完整梳理并展示了福州茉莉花茶传统手工印制的全流程，清晰呈现出这项非遗制茶技艺的繁琐工序、精细标准与深厚文化内涵。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释莹、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0: 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
1: 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
0: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2: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0: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2: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北京时间11:00，
5: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

0: 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2: 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8: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9: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10: 还有五秒到，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1: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1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顺便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洪真，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福州，解锁荣城文旅新活力。连江新活一辈首次销往台湾地区。福州23个项目获202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补助。主食变良药，福州市中医院推出药膳馒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日前走进福州，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及省内主要媒体的70余名记者组成采访团，围绕福州在文旅融合与消费提振领域的创新实践展开深入采访。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从福州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青石板古巷出发，实地探寻闽都文脉传承与山水资源活化利用的荣城实践。近年来，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布局多元业态，引入文创体验、非遗展示、茶文化品鉴、研学教育、主题市集等，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文旅生态矩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法语部记者许志可。
11: 系列直播带我们法语区的观众也实时感受了一下咱们上下行的这个历史文化街区，大家也非常感兴趣，外国网友是非常感兴趣茶文化的，正好我们这边的茉莉花也是我们的市花，同时也有茉莉花茶，特别的清香。
2: 古厝街巷沉淀着荣城的过往，而穿城而过的闽江则以流动的碧波串联起了成片历史街区，拓展出文旅发展的水上新维度。采访团成员登上茉莉号游船，体验福气主题日间航线。

0: 船溯江而行，一路上滨江城市风貌与百年历史底蕴尽收眼底，不少记者驻足二层甲板临风饱览江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记者林瑶婷
1: 希望呢，在这次媒体行当中呢，以人的体验作为切口，把福州的故事落到看得见的场景、普通人的真实感受上，讲好福州的文旅故事。
0: 福州文体产业开发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鲁林
2: 后续我们公司将持续挖掘闽江沿岸历史文化资源，迭代升级航线产品，丰富水上休闲业态，推动水岸文旅深度融合，助力福州打造辨识度高、业态完善的城市水上文旅品牌。
0: 18号，一批3000公斤的鲜活贻贝经福州海关所属荣成海关监管合格后，顺利从连江养殖基地完成装车封装，起运发往中国台湾市场。这是福州鲜活贻贝首次实现对中国台湾地区直接出口。当天，连江县定海村一派繁忙景象，在福州海关所属荣成海关官员的监管下，养殖户乘船前往距岸边约5公里的四母鱼岛近海海域，将一串串钓养生长的贻贝有序采收打捞上岸。贻贝俗称蛋菜，素有海中鸡蛋的美誉。本次采收的贻贝，贝苗依附苗绳自然生长，依托连江优质海洋生态资源，长成肉质饱满、天然绿色的优质海产。采收后的贻贝第一时间被送至码头，经过一系列工序，由专用叉车转运至冷链运输车，准备转运至马尾装船，随后将经海运销往台湾市场。荣成海关驻罗源湾办事处企业管理和稽查科副科长胡立赫：
3: 从我们的海关监管数据显示，这次连江贻贝销往台湾，是我们福州地区鲜活贻贝首次向台湾地区出口，这对拓宽连江海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台湾地区市场供应具有重要作用。
0: 连江县定海村荣腾水产养殖合作社负责人孙仁雄：
4: 我们养殖的贻贝地处闽江与鳌江口的入海处，个头大，口感好，味道鲜美，产量也很大。目前我们接到的台湾贻贝订单已经超过100万斤。
0: 长期以来，由于连江本地水产养殖户合作社不熟悉两岸通关规则及水生动物检验检疫标准等，优质连江贻贝未能进入台湾市场。此次外销破冰得益于地方政府与海关部门的精准赋能靠前服务。荣成海关驻罗源湾办事处企业管理和稽查科副科长胡立赫：
3: 我们结合产地优势，实施一地一策、一品一策、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指导服务，提升企业合规经营能力。今后我们荣成海关将持续畅通鲜活农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保障合格产品快速通关。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省财政厅近日下达我市202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6939.16万元，长乐、福清、闽后、连江、罗源、闽清、永泰7个革命老区县市区共23个项目获得这项资金补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由省财政厅统筹安排，用于支持我省革命老区县市区，特别是原中央苏区县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实行项目库管理，分为一般项目和重点项目，按照先入库后评审再拨款的工作流程，严把项目质量关。一般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以内，单个项目补助金额50万元至400万元；重点项目总投资不超过6000万元，采取竞争性评审的方式，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资金重点用于政府投资的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薄弱环节和领域，着力解决民生突出问题，聚焦最短板、最需要、最受益的项目。其中重点项目则优支持受益人群广、社会效益好、示范作用强的项目。在省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指导下，携手暖心餐政企协同试点工作日前在福州启动，首期选定美团作为

0: 合作平台，联动九号食堂、塔斯丁两家连锁餐饮品牌，为福州地区外卖骑手提供专属就餐优惠与配套服务。首期试点中，塔斯丁推出四款骑手专属平价套餐，骑手通过美团骑手 APP 骑手之家专区线上下单后到店取餐。九号食堂则利用其覆盖全市核心商圈的门店网络，在午餐低峰时段为骑手提供堂食专属折扣，方便骑手午后高峰就近就餐。两家品牌的所有合作门店均设立骑手友好服务点，免费提供休息、饮水、手机充电等基础服务，并常备应急药箱、药品、充电设备，骑手突发情况可以联系店长免费使用。下一步，我市将根据试点运行情况，逐步扩大合作品牌和门店的覆盖面，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骑手暖心关心服务模式，持续健全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体系。再来关注福州校服不再一校一服。近日，福州市教育局召开全市中小学校服校服管理专项整治工作政策解读会。会议强调，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认识，深刻认识校服管理是事关教育公平、群众关切的重点民生工作，要切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从严从实抓好校服规范管理与专项整治各项任务。二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实闭环整改，各县市区教育局要摸清辖区校服管理工作底数，健全动态台账管理机制，推行清单化消耗式管理，逐项清零存量问题。三要健全长效机制，提升治理质效，充分利用暑期开学初校服采购窗口期，压紧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和学校主体责任，积极推行小规模学校多校联合采购模式，扎实开展业务培训，持续畅通家校沟通和诉求反馈渠道。会上，静安区教育局做典型经验交流，重点分享闲置校服循环利用及多校联合一校为主创新举措，为主县市区优化采购模式，降低采购成本，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在福州市中医院的药房取药的窗口，时常会出现这样的有趣的场景啊！有的人是在等着医生配药，而有的人呢，却在等着一袋馒头。而且啊，这个馒头还得凭医生的处方才能够领取。这馒头到底有什么样的名堂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在福州市中医院的中药房窗口，大家取走的物品不尽相同，有人取走的是开好的中药，而有人取走的却是一袋又一袋的馒头。这馒头啊，看起来似乎和早点铺卖的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医生说，这小小的馒头里头可是大有乾坤的。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州中医院药学部主任阮君山介绍，
2: 它实际上本质上是一个治疗糖尿病的处方啊，我们采取了一些能够生津止渴、降糖的一些的中药，比如说有玉米须、玉竹、芡实、山药，我们把一些中药是直接磨粉跟面粉进行了复配，那其他的药物我们是通过代煎，把这个药汁啊代替了水进行了混合发酵之后做成了馒头。
0: 许多糖尿病的患者呢，面对主食的时候，常常会陷入到饮食焦虑，什么能吃，能吃多少呢？这一款药膳馒头啊，就是把控糖成为的这个成分呢，融入到了日常的主食当中。研发这款馒头的初衷，就是让糖友们在早餐这个关键节点，能够安心的吃上实实在在的馒头，让患者呢在规律进食当中自然获益。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州中医院药学部主任阮君山。
2: 对于糖尿病的这个早期初期，它的降糖效果确实蛮好的。那么对于糖尿病时间比较长的，特别是病人餐后血糖不达标的，它跟西药的协同的作用表现得非常好，你把它拿去做一个主食的替代，或者说你把它做一下午茶的点心，都能够很好的降低我们的餐后血糖。
0: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啊，药膳馒头虽然有助于稳控血糖，但是啊，仍然含有碳水化合物，食用之后需要相应的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量，不能够无节制的食用。初次食用或者是调整食用量的时候呢，应该要按照医生建议的监测餐前以及餐后的血糖，遵循个体化的建议。 此外，药膳馒头不能够代替降糖药物胰岛素、运动和血糖的监测，也不可以擅自的停药或者

0: 是调整治疗的方案。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州中医院药学部主任阮君山。
1: 我们还有一款胃炎蛮口那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处在活动期状态，它吃的时候米面类的时候会反酸那我们这款它不会，将来我们还会有更多品类，我们会把馒头当做一种中药临方炮制的技术，来不断的去拓展它的这个应用领域跟范围。
0: 那么这些药膳馒头需要通过什么渠道才能够购买到呢？
1: 首选的方向是来我们线下找我们相关的专科医生进行辨证后开方，当然现在也可以选择我们的线上的互联网医院进行复方，通过医生的线上问诊跟复方之后，可以选择线下自己，也可以选择快递配送到家。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先锋五新闻，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洋洋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80年3月份出生的女性，2016年1月份开始缴纳5年职工社保，而之后呢又缴纳了5年灵活就业社保。请问这种情况哪年能够退休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3: 就是如果按他说的那个5年职工社保，就如果他是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在弹性申请，那是在2030年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也可能需要在后延缴费。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就是他们都可以等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2-3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李拉法的问题啊，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份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怎么合并计算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3: 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李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就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他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就是如果就是他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他的缴费年限他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1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他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他16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他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他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他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他年不年轻，就是如果他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他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那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不会白交。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荣的问题啊，1971年7月份出生的灵活就业社保，今年退休，请问退休手续是退休当月随便一天，还是一定要到生日的日期之后再来进行办理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3: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就是窗口它是生日当月，比方说你是7月15号出生的，你7月份当月你就可以来窗口做一个正常的办理。然后如果他是选择按灵活就业退休的话，那他到时候就是提供一下，他灵活就业退休提供的材料也比较简单，就是身份证的原件，然后养老保险的手册，还有1寸的近照，然后这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是彩印或者黑白，然后如果有预审的，他原来有办过预审，要提供预审表的原件，然后没有的话那就不用，然后个人的档案它是可以调档的嘛，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户口本的原件，有办补缴的，就是如果你按灵活就业退休，但是你原来有办过企业职工的那种补缴嘛，又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是社会保障卡，那如果他是起那个灵活就业退休，那他不需要做一个岗位的报备，但是他需要注意的就是，他如果退休当月，他要等他的那个灵活就业的缴费数据， 就是到达税务部门以后，就是我们可以查询得到的时候，哎，再去办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我们社保中心五里亭本部是没有再办理退休业务，而退休业务已经全部都下沉到

0: 一次性的把社保交完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 就是如果他问到职工年龄的话，会比较大概率会是女性，因为我们现在男性的话还是统一的一个退休年龄，是60周岁，然后再往后递延。然后女性的话是分为职工年龄还是干部的年龄。然后那我们反正按照现行的政策，如果是女性，她要符合两种情况之一，她可以按职工年龄去办退休手续。一个是她要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以工人身份参保缴费的。就类似他描述的这个情况，就是如果他5年不间断的缴纳职工的社保，那5年那个不间断的职工社保，他是用工人的身份去缴纳的，那这个就会符合这个条件。或者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这个是2选1，就可以。如果就是第一个情况，他是确确实实如他所描述的这样，那他是可以按50周岁这个年龄。就是说去办退休手续，但具体的话，因为结合到他的描述，还有到时候还要看档案的材料，可以到窗口进行一个预审。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他目前他描述的是他交了8年的一个社保嘛，
0: 对，
1: 然后现在又是52岁，如果按女性的话，1974年左右出生，那他就是可能到那个退休年龄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不够15年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2026年了，他问的那个第二个问题，能不能一次性把社保交？这个我们不存在什么一次性，我们一次性的话只有说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后，如果你是哪一年开始缴纳社保的，然后12年以前的嘛，可以一次性就是后延缴费，就一次性补足。如果不是在社保法出台以后的，那你要那个后延缴费补足到满最低缴费年限。
0: 好，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5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洪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嘉宾们将会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婚姻登记能否全国通办？结婚证遗失如何异地补办？无效婚姻、撤销婚姻又该如何办理呢？如何预约婚姻家庭辅导咨询服务？如果你有关于婚姻登记、婚姻纠纷、档案调取等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今日看点，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福州，解锁荣成文旅新活力。主食变良药，福州市中医院推出药膳馒头。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94.4政务先锋。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快乐生活每一天的留言啊。他说在福州上班啊，那么户口呢还在农村的老家，他问一下能不能继承老家的房子和宅基地呢？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1: 他这种只要宅基地自建房符合房地一体登记的，如果产权人如果过世了，他就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他登记到这个继承人的名下，跟他的户口在哪里都没关系。
0: 好，再来看老车新路的问题啊，他说自己呢71周岁了，驾照没有扣过分啊，今年呢想要换个证，但是看网上说这个换证啊要考三力测试，请问一下是不是真的呢？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2: 他70周岁以上，如果持有的驾驶证需要办理起码换证的话，都是需要进行一个三力测试的，所以他今年刚好要换证，那他就必须要参加一个三力测试，
0: 好，再来看大董的留言啊，他说，想问一下什么是三力测试。

0: 啊，要去哪儿做这个三力测试呢？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三力测试的话，就是一个记忆力、判断力、理解力这些方面。那我们在有一些手机的 APP 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训练的，可以提前在家进行一个对题目进行一个了解。
2: 正式考试的时候是要到线下进行吗？
1: 对。
0: 好，微信网友卡皮巴拉的留言啊，他说想问一下，宝宝3岁了啊，买的这个农村医保目前是1年交一次，他想问一下怎么显示被参保人有没有参保呢？啊，想查一下这个记录。那么孩子的医保和有没有社保有关系吗？我们来听一下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的回复。
3: 他这个农村应该就是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是1年缴一次的，因为小孩子没有手机，所以你可以通过我们的亲情代办去查询他的参保缴费的情况，然后或者就是拨打我们的12345转医保去查询具体的缴费情况。就是社会保险包括了养老，包括了生育，包括了工伤，就都叫社会保险。我不知道他说的社保意思是养老还是哪一块，正常只要交了城乡居民医保就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了。
0: 好的，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请大家多多关注看福州抖音号，或者给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留言。
4: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建省人民政府日前印发了福建省15/5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规划，让我们请听报道。
5: 话提出，到2030年，农业现代化迈上新台阶，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着力促进农业高质高效，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保障更加有力，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基本建成，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522万吨，特色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明显进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持续完善，闽台农业融合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农业科技装备支撑持续强化，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70%，着力促进乡村宜居宜业，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更加完备，村庄布局进一步优化，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稳步提高，着力促进农民富裕富足，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2以内。规划共提出6个方面重点任务，在加快建设特色现代农业方面，提出巩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强耕地保护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有效保障特色优势农产品供给，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大力发展品牌农业，深化闽台农业融合发展，扩大农业对外交流合作。在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方面，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推进农机化全程全面高质量发展，增强农业科技创新推广能力，发展绿色循环农业，推动数字赋能农业农村发展，强化农业农村防灾减灾。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方面，提出深化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加快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培育新时代文明乡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在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方面，提出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以县域为重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持续深化闽宁协作。在持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方面，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健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机制，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在强化规划实施保障方面，提出建立健全省总负责、市县乡抓落实的规划实施推进机制，完善社会参与服务保障体系，强化动态监测与考核评估，确保规划各

0: 项任务落地见效。
1: 先锋侠在线，先锋侠在线，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福建主题采访活动日前走进福州。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及省内主要媒体的70余名记者组成采访团，围绕福州在文旅融合与消费提振领域的创新实践展开深入采访。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呢，从福州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青石板古巷出发，实地探寻闽都文脉传承与山水资源活化利用的融成实践。近年来呢，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布局多元业态，引入文体创新、非遗展示、茶文化品鉴、研学教育、主题市集等，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文旅生态矩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法语部记者许志可
2: 直播，带我们法语区的观众也实时感受了一下咱们上下行的这个历史文化街区，大家也非常感兴趣，外国网友是非常感兴趣茶文化的，正好我们这边的茉莉花也是我们的市花，同时也有茉莉花茶，特别的清香。
1: 古厝街巷沉淀着蓉城的过往，而穿城而过的闽江则以流动的碧波串联起成片历史街区，拓展出文旅发展的水上新维度。采访团成员登上茉莉号游船，体验福气主题日间航线。游船溯江而行，一路上滨江城市风貌与百年历史底蕴尽收眼底，不少记者驻足二层甲板临风饱览江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记者林瑶停，
3: 希望呢，在这次媒体行当中呢，以人的体验作为切口，把福州的故事落到看得见的场景、普通人的真实感受上，讲好福州的文旅故事。
1: 福州文体产业开发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鲁林，
4: 后续我们公司将持续挖掘闽江沿岸历史文化资源，迭代升级航线产品，丰富水上休闲业态，推动水岸文旅深度融合，助力福州打造辨识度高、业态完善的城市水上文旅品牌。
1: 18号，一批3000公斤的鲜活贻贝经福州海关所属蓉城海关监管合格以后呢，顺利从连江养殖基地完成装车封装，起运发往中国台湾市场。这是福州鲜活贻贝首次实现对中国台湾地区直接出口。当天呢，连江县定海村啊是一派繁忙景象。在福州海关所属蓉城海关官员的监管下呢，养殖户乘船前往距离岸边大概5公里的四母鱼岛进行近海海域啊，将一串串这个钓养的贻贝有序采收打捞上岸。贻贝呢，就是咱们平常啊所说的淡菜啊，素有海中鸡蛋的美誉。那这一次采收的贻贝呢，贻贝苗啊是依附苗绳自然生长的，依托海连江的这个优质海洋生态资源，长成肉质饱满、天然绿色的优质海产。那么采收以后的贻贝呢，会第一时间被送至码头，经过一系列的工序，由专用叉车转运至冷链运输车，准备转运至马尾进行装船啊。那么随后呢，将会经过海运销往至台湾市场。蓉城海关驻罗源湾办事处企业管理和稽查科副科长胡立鹤，
5: 从我们的海关监管数据显示，这次连江贻贝销往台湾是我们福州地区鲜活贻贝首次向台湾地区出口，这对拓宽连江海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台湾地区市场供应具有重要作用。
1: 连江县定海村荣腾水产养殖合作社负责人孙仁雄，
6: 我们养殖的贻贝地处闽江与鳌江口的入海处，个头大，口感好，味道鲜美，产量也很大。目前我们接到的台湾贻贝订单已经超过100万斤。
1: 长期以来呢，由于连江啊这个水产养殖户合作社不太熟悉两岸之间通关规则以及水生动物检疫标准等等，那么优质的连江贻贝啊始终都没有能够进入台湾的市场。而这一次呢，破冰啊得益于地方政府与海关部门的精准赋能，靠前服务。蓉城海关驻罗源湾办事处企业管理和稽查科副科长胡立鹤，
5: 我们结合产地优势，实施一地一策、一品一策、一企一策精准帮扶，

0: 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指导服务，提升企业合规经营能力。今后我们农村海关将持续畅通鲜活农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保障合格产品快速通关。
1: 好的，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婚姻登记能否全国通办？结婚证遗失了，如何异地补办呢？无效婚姻、撤销婚姻该如何办理？如何预约婚姻家庭辅导咨询服务？如果您有相关的婚姻登记、婚姻纠纷、档案调取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俊堂。那么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新风侠在线，
1: 先锋侠在线，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消息啊。在福州市中医院的药房取药窗口呢，时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有趣现象啊，就是有的人在等医生配药，而有的人啊在等一袋馒头，而且呢这些馒头啊还得凭医生的处方才能够领取。那么这样的馒头到底有什么样的名堂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怎么情况哈。在福州市中医院的中药房门口啊，大家取走的物品不尽相同啊。我们刚才说了，有人取的是开好的中药，有人取的却是一袋袋的馒头。这些馒头看起来似乎和早点铺卖的没什么两样，但是医生说这小小的馒头里面可是大有乾坤。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州中医院药学部主任阮君山：
8: 事实上是一个治疗糖尿病的处方啊，我们采取了一些能够生津止渴、降糖的一些的中药，比如说有玉米须、玉竹、芡实、山药。我们把一些中药是直接磨粉跟面粉进行了复配，那其他的药物我们是通过代煎，把这个药汁啊代替了水进行了混合发酵之后做成了馒头。
1: 许多糖尿病患者啊，面对这个主食，常常会陷入到饮食焦虑，什么能吃，能吃什么啊，能吃多少？那么这款药膳馒头呢，就是把控糖变成日常啊，把控糖成分呢融入到日常的主食当中。研发这款馒头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让糖友们在早餐这个关键节点上能够安心吃上实实在在的馒头，让患者呢在规律进食当中自然获益。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州中医院药学部主任阮君山：
8: 对于糖尿病的这个早期初期，它的降糖效果确实蛮好的。那么对于糖尿病时间比较长的，特别是病人餐后血糖不达标的，它跟西药的协同的作用表现得非常好。你把它拿去做一个主食的替代，或者说你把它做一下午茶的点心，都能够很好的降低我们的餐后血糖。
1: 那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药膳馒头啊，虽然有助于稳控血糖，但仍含有碳水化合物，在食用以后呢，需要相应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量啊，不能够无节制的食用。初次食用或者是调整食用量的时候呢，应该按照医生的建议监测餐前以及餐后血糖，遵循个体化的建议。那么此外呢，药膳馒头不能够替代降糖药物、胰岛素、运动和血糖监测，也不可以擅自停药或者是调整治疗方案。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州中医院药学部主任阮君山：
8: 我们还有一款胃炎馒头，

0: 那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胃炎处在活动期状态，它吃的这种米面类的时候会反酸啊，那我们这款它不会。将来我们还会有更多品类，我们会把馒头当做一种中药临方炮制的技术，来不断的去拓展它的这个应用领域跟范围。
1: 嗯，那么这些药膳馒头要什么样的渠道才能购买得到呢？
0: 首选的方向是来我们线下找我们相关的专科医生进行辨证后开方，当然现在也可以选择我们的线上的互联网医院进行复方，通过医生的线上问诊跟复方之后，可以选择线下自己，也可以选择快递配送到家。
1: 嗯，好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今天上午的8:30到9:30啊，也就几分钟之后呢，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嘉宾们将会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婚姻登记能否全国通办？结婚证遗失如何异地补办？无效婚姻、撤销婚姻又该如何办理呢？如何预约婚姻家庭辅导咨询服务？如果您有和相关的婚姻的问题啊，婚姻纠纷、婚姻登记档案调取等等的问题想要了解或者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我是俊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

0: 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洪真，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福州，解锁荣城文旅新活力。连江新活贻贝首次销往台湾地区。福州23个项目获202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补助。主食变良药，福州市中医院推出药膳馒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日前走进福州，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及省内主要媒体的70余名记者组成采访团，围绕福州在文旅融合与消费提振领域的创新实践展开深入采访。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从福州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青石板古巷出发，实地探寻闽都文脉传承与山水资源活化利用的荣城实践。近年来，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布局多元业态，引入文创体验、非遗展示、茶文化品鉴、研学教育、主题市集等，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文旅生态矩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法语部记者许志可
1: 做了一系列直播，带我们法语区的观众也实时感受了一下咱们上下行的这个历史文化街区，大家也非常感兴趣，外国网友是非常感兴趣茶文化的，正好我们这边的茉莉花也是我们的市花，同时也有茉莉花茶，特别的清香。
0: 古厝街巷沉淀着荣城的过往，而穿城而过的闽江则以流动的碧波串联起了成片历史街区，拓展出文旅发展的水上新维度。采访团成员登上茉莉号游船，体验福气主题日间航线。游船溯江而行，一路上滨江城市风貌与百年历史底蕴尽收眼底，不少记者驻足二层甲板临风饱览江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记者林瑶婷
2: 希望呢，在这次媒体行当中呢，以人的体验作为切口，把福州的故事落到看得见的场景、普通人的真实感受上，讲好福州的文旅故事。
0: 福州文体产业开发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鲁林
3: 后续我们公司将持续挖掘闽江沿岸历史文化资源，迭代升级航线产品，丰富水上休闲业态，推动水岸文旅深度融合，助力福州打造辨识度高、业态完善的城市水上文旅品牌。
0: 18号，一批3000公斤的鲜活贻贝经福州海关所属荣城海关监管合格后，顺利从连江养殖基地完成装车封装，起运发往中国台湾市场。这是福州鲜活贻贝首次实现对中国台湾地区直接出口。当天，连江县定海村一派繁忙景象，在福州海关所属荣城海关官员的监管下，养殖户乘船前往距岸边约5公里的四母鱼岛近海海域，将一串串吊养生长的贻贝有序采收打捞上岸。贻贝俗称蛋菜，素有海中鸡蛋的美誉。本次采收的贻贝，贝苗依附苗绳自然生长，依托连江优质海洋生态资源，长成肉质饱满、天然绿色的优质海产。采收后的贻贝第一时间被送至码头，经过一系列工序，由专用叉车转运至冷链运输车，准备转运至马尾装船，随后将经海运销往台湾市场。荣城海关驻罗源湾办事处企业管理和稽查科副科长胡立赫
4: 从我们的海关监管数据显示，这次连江贻贝销往台湾是我们福州地区鲜活贻贝首次向台湾地区出口，这对拓宽连江海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台湾地区市场供应具有重要作用。
0: 连江县定海村荣腾水产养殖合作社负责人孙仁雄
5: 我们养殖的贻贝地处闽江与鳌江口的入海处，个头大，口感好，味道鲜美，产量也很大。目前我们接到的台湾贻贝订单已经超过100万斤。
0: 长期以来，由于连江本地水产养殖户合作社不熟悉两岸通关规则及水生动物检验检疫标准等，优质连江贻贝未能进入台湾市场。此次外销破冰得益于地方政府与海关部门的精准赋能靠前服务， 荣成海关驻罗源湾办事处企业管理和稽查

0: 和副科长胡立鹤。
1: 我们结合产地优势，实施一地一策、一品一策、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指导服务，提升企业合规经营能力。今后我们农村海关将持续畅通鲜活农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保障合格产品快速通关。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省财政厅近日下达我市202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6939.16万元。长乐、福清、闽后、连江、罗源、闽清、永泰七个革命老区县市区共23个项目获得这项资金补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由省财政厅统筹安排，用于支持我省革命老区县市区，特别是原中央苏区县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实行项目库管理，分为一般项目和重点项目，按照先入库后评审再拨款的工作流程，严把项目质量关。一般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以内，单个项目补助金额50万元至400万元；重点项目总投资不超过6000万元，采取竞争性评审的方式，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资金重点用于政府投资的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薄弱环节和领域，着力解决民生突出问题，聚焦最短板、最需要、最受益的项目。其中重点项目则优支持受益人群广、社会效益好、示范作用强的项目。在省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指导下，携手暖心餐政企协同试点工作日前在福州启动，首期选定美团作为合作平台，联动9号食堂、塔斯丁两家连锁餐饮品牌，为福州地区外卖骑手提供专属就餐优惠与配套服务。首期试点中，塔斯丁推出4款骑手专属平价套餐，骑手通过美团骑手 APP 骑手之家专区线上下单后到店取餐。9号食堂则利用其覆盖全市核心商圈的门店网络，在午餐低峰时段为骑手提供堂食专属折扣，方便骑手午后高峰就近就餐。两家品牌的所有合作门店均设立骑手友好服务点，免费提供休息、饮水、手机充电等基础服务，并常备应急药箱、药品、充电设备，骑手突发情况可以联系店长免费使用。下一步，我市将根据试点运行情况，逐步扩大合作品牌和门店的覆盖面，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骑手暖心关心服务模式，持续健全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体系。再来关注福州，校服不再一校一服。近日，福州市教育局召开全市中小学校服管理专项整治工作政策解读会。会议强调，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认识，深刻认识校服管理是事关教育公平、群众关切的重点民生工作，要切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从严从实抓好校服规范管理与专项整治各项任务。二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实闭环整改。各县市区教育局要摸清辖区校服管理工作底数，健全动态台账管理机制，推行清单化消耗式管理，逐项清零存量问题。三要健全长效机制，提升治理质效，充分利用暑期开学初校服采购窗口期，压紧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和学校主体责任，积极推行小规模学校多校联合采购模式，扎实开展业务培训，持续畅通家校沟通和诉求反馈渠道。会上，静安区教育局做典型经验交流，重点分享闲置校服循环利用及多校联合一校为主创新举措，为主县市区优化采购模式、降低采购成本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在福州市中医院的药房取药的窗口，时常会出现这样的有趣的场景啊，有的人是在等着医生配药，而有的人呢，却在等着一袋馒头，而且啊，这个馒头还得凭医生的处方才能够领取。这馒头到底有什么样的名堂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在福州市中医院的中药房窗口，大家取走的物品不尽相同，有人取走的是开好的中药，而有人取走的却是一袋又一袋的馒头。这馒头啊，看起来似乎和早点铺卖的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医生说这小小的馒头里头可是大有乾坤的。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州中医院药学部主任阮君山介绍，
1: 它实际上本质上是一个治疗糖尿病的处方啊，我们采取了一些能够生津止渴降糖的一些的中药，比如说有玉米须、玉竹、芡实、山药，我们把一些中药是直接磨粉跟面粉进行了复配，那其他的药物我们是通过代煎把这个药汁啊代替了水进行了混合发酵之后做成了馒头。
0: 许多糖尿病的患者呢，面对主食的时候常常会陷入到饮食焦虑，什么能吃，能吃多少呢？这一款药膳馒头啊，就是把控糖成为的这个成分呢融入到了日常的主食当中。研发这款馒头的初衷就是让糖友们在早餐这个关键节点能够安心的吃上实实在在的馒头，让患者呢在规律进食当中自然获益。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州中医院药学部主任阮君山，
1: 对于糖尿病的这个早期初期，它的降糖效果确实蛮好的。那么对于糖尿病时间比较长的，特别是病人餐后血糖不达标的，它跟西药的协同的作用表现得非常好，你把它拿去做一个主食的替代，或者说你把它做一下午茶的点心，都能够很好的降低我们的餐后血糖。
0: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啊，药膳馒头虽然有助于稳控血糖，但是啊，仍然含有碳水化合物，食用之后需要相应的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量，不能够无节制的食用。初次食用或者是调整食用量的时候呢，应该要按照医生建议的监测餐前以及餐后的血糖，遵循个体化的建议。此外，药膳馒头不能够代替降糖药物、胰岛素、运动和血糖的监测，也不可以擅自的停药或者是调整治疗的方案。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州中医院药学部主任阮君山，
1: 我们还有一款胃炎馒头啊，那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胃炎处在活动期状态，它吃的这种米面类的时候会反酸啊，那我们这款它不会。将来我们还会有更多品类，我们会把馒头当做一种中药临方炮制的技术，来不断的去拓展它的这个应用领域跟范围。
0: 那么这些药膳馒头需要通过什么渠道才能够购买到呢？
1: 首选的方向是来我们线下找我们相关的专科医生进行辨证后开方，当然现在也可以选择我们的线上的互联网医院进行复方，通过医生的线上问诊跟复方之后，可以选择线下自提，也可以选择快递配送到家。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先锋五新闻，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杨洋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80年3月份出生的女性，2016年1月份开始缴纳5年职工社保，而之后呢又缴纳了5年灵活就业社保，请问这种情况哪年能够退休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3: 就是如果按他说的那个5年职工社保，就如果他是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在弹性申请，那是在2030年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也可能需要再后延缴费。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就是他们都可以等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2-3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李拉法的问题啊，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份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怎么合并计算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3: 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李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就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他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就是如果就是他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他的缴费年限他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1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他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他16年缴费年限不能

0: 核算，但是她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她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她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她年不年轻，就是如果她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她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那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她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会白交。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荣的问题啊，1971年7月份出生的灵活就业社保，今年退休，请问退休手续是退休当月随便一天，还是一定要到生日的日期之后再来进行办理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就是窗口它是生日当月，比方说你是7月15号出生的，你7月份当月你就可以来窗口做一个正常的办理。然后如果他是选择按灵活就业退休的话，那他到时候就是提供一下，他灵活就业退休提供的材料也比较简单，就是身份证的原件，然后养老保险的手册，还有1寸的近照，然后这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是彩印或者黑白。然后如果有预审的，他原来有办过预审，要提供预审表的原件，然后没有的话那就不用。然后个人的档案它是可以调档的嘛，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户口本的原件。有办补缴的，就是如果你按灵活就业退休，但是你原来有办过企业职工的那种补缴嘛，就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是社会保障卡。那如果他是起那个灵活就业退休，那他不需要做一个岗位的报备，但是他需要注意的就是他如果退休当月，他要等他的那个灵活就业的缴费数据就是到达税务部门以后，就是我们可以查询得到的时候再去办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我们社保中心五里亭本部是没有再办理退休业务，而退休业务已经全部都下传到市本级还有分中心的一个窗口去，所以大家如果办退休业务的话就不要来五里亭那边，就避免大家跑空。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福的问题啊，今年52岁，已经缴纳了8年多的职工社保，想要继续的缴纳灵活就业社保。在网上呢问了一个博主，说只要有连续5年不间断的缴纳职工社保，就可以按照工人的年龄来办理退休的手续。请问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能不能一次性的把社保交完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就是如果他问到职工年龄的话，会比较大概率会是女性，因为我们现在男性的话还是统一的一个退休年龄，是60周岁，然后再往后递延。然后女性的话是分为职工年龄还是干部的年龄。然后那我们反正按照现行的政策，如果是女性，她要符合2种情况之一，她可以按职工年龄去办退休手续。一个是她要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以工人身份参保缴费的，就类似她描述的这个情况，就是如果他5年不间断的缴，就缴纳职工的社保。那5年那个不间断的职工社保，他是用工人的身份去缴纳的，那这个就会符合这个条件。或者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这个是2选1，就是就可以。如果就是第一个情况，他是确确实实如他所描述的这样，那他是可以按50周岁这个年龄，就是说去办退休手续。但具体的话，因为结合到他的描述，还有到时候还要看档案的材料，可以到窗口进行一个预审。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他目前他描述的是他交了8年的一个社保嘛，
1: 对，
0: 然后现在又是52岁，如果按女性的话，1974年左右出生，那他就是可能到那个退休年龄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不够15年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2026年了，他问的那个第二个问题，能不能一次性把社保交完，这个我们不存在什么一次性，我们一次性的话只有说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后，如果你是哪一年开始缴纳社保的，然后12年以前的嘛，可以一次性就是后延缴费，就一次性补足。如果不是在社保法出台以后的，那你要那个后延缴费补足到满最低缴费年限。
1: 好，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5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洪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间14点整。
1: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

0: 十多代子孙，
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百个宝宝呢。
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间15点整。
1: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1: 各位好，我是洪真。这昨天啊是七夕节，福州各婚姻登记处呢是迎来了结婚登记的一个小高峰，据说现场是甜度爆表。当然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收到了很多的听友的这些咨询哈，比如说这个异地要怎么办理结婚登记呢？
0: 是，那么所以今天啊，我们就非常应景的邀请到福州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解答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其他像是结婚证遗失如何异地补办，无效婚姻撤销婚姻登记该如何办理，如何预约婚姻家庭咨询服务等等，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
1: 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主任林松。林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微信朋友网友们，上午好，很高兴今天通过党风政风热线直播节目再次与大家交流互动。首先呢，我代表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向长期关心咱们工作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从去年5月10号实施以来已经有1年多了。听众朋友和微信网友们，如在婚姻登记方面有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和探讨，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多为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
0: 谢谢林松主任。林松主任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另外两位嘉宾呢，大家同样不会感到陌生，他们分别是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副主任林雪，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副主任陈芳。
1: 是，欢迎各位嘉宾今天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呢是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如果说您有关于比如说结婚离婚补证方面的一些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昨天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中国传统节日，叫做七夕节。福州全新打造的两处结婚登记户外颁证点是正式亮相了，以一中一西两种风格回应新时代的新人对仪式感的多元想象。婚姻登记服务的场景创新依托于全国婚姻登记便民政策的全面落地。2025年5月10号起啊，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婚姻登记的地域限制取消了，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林松主任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涉外婚姻啊，现在是不是也可以全国通办了呢？有请。
2: 可以的。可以的。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2025年5月10日正式实行，涉港澳台侨以及外国人的婚姻登记也实现了全国通办。可以选择内地任一个有办理相关登记权限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在福州的话，可以到我们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办理。但台湾和香港等地区啊，有的地区就说出具的无配偶证明他会指定这个使用的区域。如果有这方面需要有指定的，那必须到指定区域去办理。
0: 咱们这个台湾以及香港地区出具的无配偶证明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全国通用是吧？
2: 他就是他对方他那边有指定区域。
0: 他对方是有要求指定区域是吧？
2: 对，
0: 是这个概念啊。
2: 他当事人比如说在办理的时候，如果需要那个提出来，我指定要到哪里去办理，那这样就可以了。
0: 好，了解
1: 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网友叫做 King 的朋友，他说他找了一个乌克兰的女朋友，准备要打结婚证，是否需要出具女方国家的单身证明呢？那这个证明是在他们国家翻译好了之后，还是说他可以在中国找一个翻译机构来进行翻译呢？
2: 这个的话，就是说外国人跟我们中国公民这边在我们中国这边办理结婚，他必须要出具就是一个是有效的这个护照，还有一个就是单身证明。刚才讲的单身证明，其实我们说的就是无配偶证明。

0: 那这个翻译的话可以到这个我们如果在福州办理的话可以到我们这个本地来去翻译，找一个有资质的翻译公司翻译。
1: 但是 女方可能没有办法在福州来办理这个单身证明，可能要在他的国家，他是乌克兰的。
0: 乌克兰呢，他必须在乌克兰本国办理，或者在中国他这个乌克兰驻华的使领馆办理。
1: 哦，
2: 嗯，
1: 好，明白了。
2: 那以往我们记得这个类似的这种证件哈，我们如果找这个公证机关的这个翻译部门来进行翻译，可以吗？
0: 我们只要他有资质，就是比如说有这个翻译公司，有这个法人的这种这种就是工商部门的这个，因为工商部资质吧，就是体现他有翻译的这个业务就可以。
1: 这种有资质的这种翻译机构，咱们有没有说可以在哪里找得到，或者说我们这边能不能有不能叫合作，就是就是说有没有这种我们有一些这个目录内的。
0: 目录，因为他这个翻译，因为他这个在工商部门在这个登记的话，他外面他有些经常每年都变化。
1: 好，
0: 我们只能说比较经常用的、遇到的、见到的，比如说翻译的比较好的，在福州的话，我们比如说可以推荐。如果当事人有这个
2: 需
1: 求
2: 的
1: 话，
2: 他确实有这个需求的话啊。
1: 好，谢谢林主任。我们来看一下二号线的
2: 柯
1: 女
2: 士。柯女士你好。
3: 你好。
2: 有问题请讲。
1: 请问。
3: 我的问题就是说，我是漳州这边的，然后我男朋友是长乐的，他现在有一个美国的绿卡，我们俩想登记结婚的话要怎么办，然后要拿哪些材料呢？
2: 好，这个问题好，请到林雪主任。
4: 是这样子哈，华侨跟我们内地居民要在我们福州登记结婚的话，是可以到我们涉外婚姻登记中心办理的。那我们的地址就在那个台江区高桥路69号市政务服务中心的2楼。那办理结婚登记呢，那需要提供一些证明和证件材料哈。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内地居民这一方，我们要提供本人的身份证。然后第二个就是3张2寸的双方近期伴生免冠的同伴的合影证件照。那华侨一方他需要提供一个是本人的有效的护照，另外一个就是由他们居住国公证机构或者有权机关出具的，那经过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的本人的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3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证明或者声明，那或者就是我们中国驻该国的使领馆出具的本人的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3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证明，这个也是可以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跟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国际条约的，他另外有规定的，按照我们条约规定的证明手续办理，就是现在所谓的，因为我们中国加入公约缔约国以后，就是中国驻外领事馆有的就不做认证了，那就是他们本国做海牙认证就可以了。然后就是你在开具单身证明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近期有发现有一些申请人他们提交的那些无配偶证明的内容，他就是只表明了他某段时间内未曾结婚，那就是没有明确表明他目前的一个婚姻状态。那这种是不能使用的哈。那我们就是说建议，如果能够就是在声明背后就是建议加上一句现为单身，那就会更好，就是直接就会表明你目前的一个状态是单身，但这种就是可以用的。
2: 好，柯女士还有其他疑问吗？
3: 没有了，挺了解的了。
2: 好的，好，谢谢您的参与。那么刚才在林雪主任介绍的过程当中呢，我看到咱们这个办证材料当中有一份叫做伴生免冠同伴合影的证件照。这个看到昨天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我把我这自己20几年前的这个结婚证重新翻出来看了一下啊，感觉还是很亲切的。
1: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网友叫做山路的朋友，他说外地在银行和地铁站现在是可以办结婚证了，咱们福州目前有没有在地铁站开婚姻登记处呢？
2: 咱们有没有在地铁站开这个类似的这个分处？
1: 目前好像是没有看到过，
0: 还没有。因为他这个按照法律规定的话，婚姻登记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场所内办理。那如果要在这些地方设的话，我们需要上级部门去审批。
1: 目前反正在福州是没有什么地铁站开婚姻登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目前没有，
2: 也没有这个设想。
1: 好，明白了。二号线
2: 吴女士你好。
1: 你好。
5: 喂，你好。
2: 请讲。
5: 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是做了那个割双眼皮整形这些。

0: 如果办理涉外婚姻登记的话，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因为可能就是脸部会稍微有些微调嘛，可能有些变化。
1: 哦，就是你和你原来可能就是
2: 原来身份证上的那个形象有点不太一样，
1: 有点不太一样，
0: 可能会稍微有点不同，因为双眼皮也割了嘛，所以说它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1: 这确实是第一次，
0: 有没有什么影响？
1: 哦，确实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有影响哈？
2: 啊，听到林学主任，
1: 对。
3: 是这样子哈，因为我们结婚登记的时候，它系统是需要就是对你本人还有你所持的证件，它会进行一个人证的核验。
2: 嗯，
3: 那如果您最近期如果做了双眼皮啊这种手术的话，那可能会有一点差别，那就是没办法确认是否能通过我们系统的一个人证核验。那我建议你还是就更换身份证后再去办理。
2: 嗯，先去把这个身份证升级一下，然后再去进行相关的一个婚姻登记手续，可以吗？
0: 嗯，好好，明白。
2: 好好好好，谢谢吴女士的参与。好，再见。
1: 这确实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如果说是人脸识别过不了，和原来身份证不相符的话，可能你身份证要先去调整哈。
2: 嗯，
1: 再来看看这位叫做黑色西红柿的朋友，两个人不兴户籍，
2: 辽宁阜新的一个户籍，
1: 想要在福州登记，需不需要暂住证呢？就外省的户籍，现在想两个人都不是就是福建本省或者是不是福州本地的，
2: 对，
1: 能不能在福
2: 州？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预告当中有说到，咱们现在可以实现跨地域的一个办理了，是不是？我们请到林学主任。
3: 现在我们是婚姻登记全国通办，那是不受这个户籍限制。那外省的他也是可以在我们福州登记的，是不需要提供暂住证、居住证。
1: 两个人有身份证过来就可以办理了。
3: 对，两个人提供身份证就行了，身份证照片合影照就可以了。然后可以，他可以选择我们就是，区县的，就是有内地居民婚姻登记权限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
1: 哦，好，明白了。
2: 哦，不是所有的这个办理点都有这个权限是吧？
3: 不是，就是我们就是区县一级办理的是内地居民之间的婚姻登记。那像我们市一级的，我们办的就是涉港澳台华侨外国人和我们内地居民的婚姻登记。
2: 了解了，也就是说，如果是内地的朋友想要在异地办理这个婚姻登记，起码是在我们福州这个范围当中，是要到区县一级的婚姻登记机关来进行。
3: 对，
1: 那么鼓楼区、静安区、苍山区、
3: 台江区
1: 都可以。
2: OK， 好，
1: 再来看一下
2: 一号线何女士。何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2: 尤云婷，请讲。
4: 是这样，是我原本定好了在这个月底要这个结婚登记，我发现身份证丢了，那新的好像又来不及。我想问一下，就是临时身份证能不能办？
2: 以前我们这个临时身份证的一个使用范围，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坐这个高铁出行的时候，哎，快进站的时候发现身份证丢了，这个时候我们去铁路派出所办一个临时身份证可以进站。
1: 临时身份证能不能
2: 办结婚证？
1: 结婚登记啊。
2: 好，我们请到陈芳主任。
1: 好。
5: 在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它是属于有效证件的。可以办理结婚证。那根据我们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的规定哈，内地居民办理结婚登记，应当要出具本人有效的居民身份证件、本人无配偶以及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一个证明。如果不能出具身份证的，他可以出具临时身份证件。
2: 不过这临时身份证，我记得这个有效期确实比较短哈，咱们这个何女士一旦开出这个临时身份证，那就要抓紧在这个有效区内，咱们把这个婚姻登记手续给办了，好不好？
1: 嗯，好不好，何女士？
4: 好的，
1: 再见。
2: 好，再见。好，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叫做60后的烦恼，他说：老挝的女孩来中国旅游，留在中国和中国男孩结婚，可不可以？需要哪些证件？
1: 可以是可以哈，但需要哪些证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老挝。
2: 他仅仅持有这个旅游护照，可不可以办理类似这样的这个手续？
1: 可能是有旅游护照的这一种。
2: 对。
1: 可不可以呢？
2: 还是可以的，是吧？
6: 对，护照是有效，我们是有效护照，就可以了。但是他这个就是说要出具那个单身证明，证明他可以到老挝的驻华使领馆，看老挝驻华使领馆就是说能不能给他出具单身证明。
1: 就要看他本国的这个使领馆能不能出具了啊。如果是可以，
2: 目前需要的材料其实就这两个是吧？一个有效的护照，一个是这个使领馆出具的单身证明。
6: 对，
2: 就可以了。其实也还挺方便的，我觉得。
1: 好。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呢是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啊，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老郭呀。

0: 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婚姻登记能否在全国通办呢？结婚证遗失如何异地补办？无效婚姻撤销婚姻登记该如何办理？如何预约婚姻家庭辅导咨询服务呢？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是，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很多有关于结婚登记的这样一个事儿哈。当然除了婚姻这个登记之外呢，结婚证件的补办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它也算是一个高频的需求了。有这么一对夫妻俩哈，他们两个人呢都是四川省的户籍，而早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在老家四川婚姻登记机关呢办理了结婚登记。那结婚证现在遗失了，两个人长期在福州务工生活，因为办理购房银行贷款的业务就需要补这个结婚证。补结婚证呢需要提交原婚姻登记的档案。两个人因为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返回四川的原籍来调取婚姻的档案，所以一直就没有能够补到这个证。那其实也想问一下哈，我们刚刚这个林松主任也说了，2025年5月10日我们有一个婚姻登记条例是正式施行之后，现在这样的一个补办也需要回到当地去把这个原婚姻登记把它调取过来吗？
5: 是不是一定要回到当地？
6: 不一定要回去。这个我们这个新的婚姻登记条例正式实施以后呢，实现了全国通办，那补领这个婚姻登记证件啊，也属于这个通办的范围。双方可以持本人有效的身份证到这个我们福州市，如果在我们福州市的话，可以到我们福州市另一个区县婚姻登记机关都可以申请异地调档。如果能够成功调到这个档案的话，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婚姻登记机关补领结婚证了。但有可能是调档不成功，因为他看对方的档案情况。所以这个只能说看这个他那个
0: 能不能调得到档，
6: 能不能调得到？对，如果能调得到，就可以就不需要跑回去了。
5: 那刚才林松主任在介绍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哈，他就说，首先他要去申请这个异地调档，还是要到咱们区县一级的婚姻登记机关，对吧？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根据您的工作经验来看，目前这个异地调档覆盖率大概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请到林水主任。
7: 我们现在目前的情况，我们平常工作中的一个调档情况，大部分都能调得到。
5: 那概率还是蛮高的。
7: 概率还是蛮高的，基本上。
0: 所以说像这种异地补办的话，建议大家先到这个区县一级的这个婚姻登记机关先去调档，实在调不到了，我们再来考虑要不要回去的问题。
5: 对，回去毕竟会折腾一点。
0: 好，来看一下一号线徐先生。
5: 徐先生你好。
0: 你好。
8: 你好。
5: 请讲。
8: 你好，是这样的，在2015年的时候，我和我妻子在福州市民政局领了结婚证。然后结婚证上我妻子的那个证件号码是中国护照的号码。那目前呢，我们两个都已经回国居住了，也不打算再出去了。那我想把结婚证上我妻子的证件号码换成身份证件号码，这个可以办吗？要去哪里办呢？
0: 原来登记的时候用的是中国的护照号码哈，现在能不能换成自己的身份证的号码？
5: 好，林学主任。
7: 就是你们现在夫妻俩因为双方已经回国定居了，那是可以通过我们不领结婚证的方式就更改结婚证上面的一个身份证件号码。那你可以到我们就是有内地居民婚姻登记权限的婚姻登记机关去申请，就可以办理了。然后就是

0: 带上，就是到时候带上双方的身份证，然后还有加盖查档专用章的一个婚姻登记档案，还有就是3张2寸的合影证件照。
1: 就是我个人理解，可能是我想的比较

0: 原婚姻登记档案的。
1: 哦，原婚姻档案。
2: 我们这边能不能直接查到呢？
0: 就如果能查得到的话，是可以一、哦、就可以直接调档，就跟刚才所说的一起调档是一样的。
2: 就这一块，如果是能够直接查到的话，就不需要再办理、这个。
0: 如果说我们登记机关能够通过。比如说他原来登记不是
2: 在
0: 我们这边登记的，或者说就在福州的话，那我们如果能够通过异地调档也能调取得到，他也是可以的，直接就不用提供这个婚姻登记档案了，我们通过异地调档来帮他提取这个档案。
2: 嗯，
1: 好的好的，好，徐先生还有其他疑问吗？
3: 好的，没有了。
1: 好
2: 好
1: 好，谢谢您的参与。
2: 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就是涉外婚登中心，他们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说您有更多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比如说结婚啊、离婚啊、补证啊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起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

0: 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5: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各位嘉宾。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啊，大家如果有关于婚姻登记能不能全国通办啊，结婚证遗失如何异地办理，还有呢无效婚姻、撤销婚姻登记该如何办理，如何预约婚姻家庭辅导咨询服务，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4: 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哈，从来都没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有朝一日没有办法正常办理结婚手续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个特殊的案例，来自林女士的故事。这位当事人林女士呢，准备办理结婚登记的时候，窗口查询婚姻登记系统，发现有一条林女士的结婚登记记录。那么这个登记呢，在外省的某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档案里面这个照片和签字都不是林女士本人。林女士就说啊，她这个身份证曾经丢失过，明确本人从来都没有出过省，也从来都没有办理过结婚登记，属于身份被他人冒用啊，导致自己现在没有办法正常办理婚姻手续。那当事人比如说林女士遇到这种情况，她应该怎么向窗口来寻求帮助，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5: 突然间发现自己想结婚的时候自己结不了婚了，已经有了一条这个结婚登记的
4: 婚姻记录了，
5: 对，一个记录，那这该怎么办呢？好，我们请到林主任。
6: 抱怨他人身份骗取婚姻登记，那可以向原婚姻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婚姻登记。那我们现在法定的里面撤销是有两种，一种就是根据民法典规定的撤销婚姻，那这种是明确规定，它就是说比如说受胁迫的婚姻，还有就是说一方患有这个重大疾病未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那就另外一种就是刚才我们这个林女士的说的，就是她这种呢是叫撤销婚姻登记，但是以冒名顶替弄虚作假方式骗取婚姻登记的，就是根据我们这个最新的这个婚姻登记工作规范规定，可以这通过这比如公安检察院或者说法院等部门出具这种事实认定的相关证明、司法建议书、检察建议书等证据材料，到原婚姻登记机关申请撤销这个婚姻登记。
5: 那像林女士这种情况，她应该要先找哪个部门呢？或者说找公安？
6: 对，
5: 她先找公安去调取这个记录，去了解具体的一个情况啊，确实证明不是她。
6: 对，公安通过这种她这个调查权，调查完事实出具一个事实认定的这种相关说明或者情况说明，那就可以了。
5: 那我们福州这里直接可以给她撤销，对不对？还是说她要到？
4: 刚才林主任好像是说要到原办理婚姻登记机关，那就说就林女士这个案例，她是在外省的某婚姻登记机关办理，
5: 那她还得要到那边去，
6: 是
5: 她亲自去拿着福州这里调取的这个公安机关比如说
4: 出具的这个证明
5: 到那边去离婚。
6: 如果那边公安机关可以开他出去，那也是可以的。
5: 那还挺复杂的。
6: 对。
5: 所以大家这个身份证可能还得要好好的给他收好哈。
4: 对。
5: 是，这个确实是。再来看一下。
4: 一号线有位朋友打进了热线电话啊，陈女士。
5: 你好。
4: 陈女士你好。
7: 你好。
4: 哎，请讲。
7: 我是想帮我朋友问一下，就是他大概是10年前吧，跟香港人在福州有办了结婚登记。然后现在想查一下当时的结婚档案是要到哪里查，或者是我能帮他查吗？
5: 这个结婚档案
4: 10年前的这个结婚档案
5: 是不是要本人来查询，还是说可以代查询，对不对？
7: 是的。
5: 好。我们请
4: 到林雪主任。
8: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单位那个2024年以前。 的这个婚姻登记档案都已经移交到那个福州市档案馆保存了。
4: 嗯，
8: 那你朋友如果本人来查的话，他可以到可以带自己的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到我们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市档案馆窗口或者。市档案馆就是在参山区闽江大道235号那边去查阅本人的结婚档案。那如果他本人不能亲自前往的话，也可以办理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代为办理。那但是这个委托书需要经过公证机关公证。
4: 嗯
5: 嗯，要不然就本人来，要不然就是委托。委托的话需要委托书办理公证的。
8: 对对，
5: 好不好？嗯，
4: 咱们在这个市民服务中心的三楼和咱们刚才所说的闽江大道235号这两个地点是都可以，是不是？
8: 对，它都是属于市档案馆，三楼只是档案馆的窗口。
4: 哦，一个窗口。嗯嗯
5: 嗯。
4: 好，陈女士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吗？
7: 嗯，没有了，很明白了，谢谢。
5: 好，
4: 好，
5: 再见。
4: 嗯。好，来关注一下微友，这位叫做阿追在修行，他说离婚必须要拿户口本吗？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朋友的诉求啊。
5: 这个问题，他说离婚是不是也要拿户口本呢？他没有因为结婚迁户口，所以他户口还在这个 女方的父母这边啊。
4: 嗯嗯，
5: 就是在自己父母这儿，但是他离婚不想通知父母，他们可能会不同意，所以离婚是不是也需要户口本才能离婚呢？
6: 我们去年这个5月10号那个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后，这个就取消了婚姻登记，取消了户口本，只要身份证就可以了。
4: 什么？
5: 离婚也是身份证？
4: 离婚也是什么？
5: 结婚也是身份证？
6: 我们婚姻登记就包括结婚登记跟离婚登记嘛。
4: 他就是可以凭着自己的这个身份证，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离婚手续给办了，对吧？好的，好，
5: 希望大家都不要冲动的结婚和冲动的离婚哈。
4: 对对 对，
5: 审慎的考虑。再来看一下二号线陈女士。
4: 陈女士你好。
5: 你好。
9: 你好。
4: 哎，请讲。
9: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全国公办不是取消户口本之后，那离异再婚的人，就是系统能查到过往的婚姻记录吗？
5: 就不用户口本了，就这个人他有没有结过婚，有没有离过婚，这个系统是不是也能查得到呢？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说这个户口本上因为不需要了，有可能这户口本上就已经结婚又离婚了，但他户口本可能还是写未婚，都有这种可能性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请到林学主任。
8: 这样子哈，就是这种情况，就我们因为在进行登记的时候，我们系统就是我们在进入登记模块的时候，我们进行登记的时候，我们系统它是会进行后台会进行全国联网审查。
4: 嗯，
8: 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全国的婚姻登记，就是原来的历史的婚姻登记记录已经基本上是都补录到系统里头去了。
5: 嗯，
8: 那就是说它会通过系统后台审查，就会跳出你所有登记的记录。
5: 啊，哦，明白了。
4: 那这个比如说其他人可以查阅，比如说
5: 这两个人准备要结婚，
4: 对，
5: 这个女方能不能
4: 不放心，
5: 不太放心，
4: 想查一下这个男的有没有这个，
5: 假设是这样
4: 啊，
8: 那如果是比如说女方不放心，她女方过来查男方，这种是不行的，他们可以两个人一起来。
5: 哦，
4: 好的好的好的，
8: 就是要本人来查。
5: 嗯，本人才能查询到自己的一个婚姻登记的一个情况。
8: 对，
4: 是是是。
5: 好不好，陈女士。
9: 是去民政还是去派出所？
5: 到哪里查询？
4: 这方面的信息要去哪里查询？
8: 就是如果查婚姻记录的话，本人可以到我们民政部门来查婚姻记录。
5: 就我们的婚姻登记窗口也是可以查询的，
8: 对
5: 不对？
8: 对，
5: 好，就到婚姻登记的窗口，区县也是可以的。
8: 我们主任补充一下。
5: 啊，好，您说。
6: 就是现在你如果就是你这就说你可以查自己的婚姻登记档案的，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啊，前面的自己的身份证。你需要哪一份档案可以自己查，但是一般来说我们现在只能在原婚姻登记机关，比如说你在台江登记的记录就要到台江去查。
5: 哦，
6: 因为你去查一个人，现在我们这个权限还是有限制的。
4: 不是整个福州都能查，
5: 也不可以，所以自己查询也不能查询到说这个全国某一个婚姻登记机关曾经，
8: 他是只能在我们的查询权限，
9: 全国通办了，
8: 对，是全国通办了，但是他仅限在登记的时候，他会进行全国联网审查。那如果只是查询，
6: 主动去查，
8: 对，
6: 我不能说我一个婚姻登记员去进去系统里面会查某个人的所有的信息，我们没有这个权限。
9: 自己本人都不行，
6: 不行
5: 啊、那能不能理解成为说，就
6: 是、不是你本人行不行，而是我们没有权限
5: 啊、
4: 他嗯
5: 那我们能不能理解成为说，像陈女士的这种情况，就是你要到最后登记的那一步，才能知道说这个对方到底他的婚姻状况是怎么样的，能不能这么理解？
6: 嗯，在这个对我们登记的时候，是对方我们是要求他是一个声明嘛，
5: 嗯。

0: 声明他的婚姻状况，他个人声明。
1: 好，
2: 那万一这个他实际的婚姻状况和他的个人声明不一致怎么办呢？
0: 不一致，如果跟我们系统里面不一致，那我们就要叫他去补，或者说更正。
2: 哦，
3: 那补什么材料呢？
0: 他不看了什么样不一致啊？
1: 啊，
0: 比如说他是声明未婚的，那我们系统里面写他是离婚的，那就要他更正为离婚啊，是声明这个
2: 哦，以实际显示的这个内容为准了。
0: 对对对，
1: 至于接下来他这个两个人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你们俩自己的事情。
0: 因为每个人的婚姻状况，现这个我们是没办法去掌握的。
1: 好，
0: 因为现在比如说他如果在境外或者国外结个婚离个婚，我们也无从查，没无法掌握这个信息。
1: 就是在内地结婚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全国通办的，联网查询的。
0: 对，它是系统，它后台查询，我们不能我们主动查询。
1: 好，明白了吗，陈女士？
3: 好的，行。
1: 好，陈女士再见。
2: 好，吴先生
1: ，吴先生
2: 你好。
4: 你好，
1: 请讲。
4: 我现在人在加拿大，那现在拿的是中国护照，然后前年的时候和表妹登记结婚了，那现在是在领事馆审核出国申请的时候有被发现了，亲属关系，那现在的话想解除婚姻，那我想问一下，现在是去民政局还是去法院？
2: 好，他这个解除婚姻关系要去哪个机构？
1: 我们请到哪位啊？林学主任
2: 。
5: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表妹是亲表妹吗？是
4: 姑姑的女儿。
5: 姑姑的女儿哈。那您这种情况的话，是应当向我们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那根据我们民法典，它这个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个就是重婚，另外一个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未达法定婚龄。那你和你表妹因为属于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或者是你和你表妹因为是属于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所以说属于我们禁止结婚的一个亲属关系。那所以说你们的婚姻是属于无效的婚姻，所以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哈，由法院做出宣告无效的一个判决。
2: 还是要找法院，
1: 要到法院。好不好，
2: 吴先生？
4: 好，谢谢。
2: 好，
1: 吴先生再见。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面汤哥。他说他两个人都已经五六十岁了，现在过去就是办酒结婚没有领结婚证，现在还可以补到结婚证吗？之前就没有办理过这个结婚手续，
1: 简单说就原来就没有领过证，就是办了个酒而已。
2: 对
1: 啊，那这个
2: 现在要补办证可以吗？要怎么做？
1: 好，我们请到哪一位？好，
0: 这个是我们这个看了，就是说如果是94年二月，应该是二月14号就还是几号之前的，因为我这个具体信息，就是我们有个这个司法解释，就是说在这之前的，在这个之前的时间段，我们承认他这种的事实婚姻可以来补办，补办的这个去办理。那后面的话就是按这种我们现在这种叫做同居关系的那种了。那我们该就是去婚姻地方办理结婚证，就要去办。
1: 也就是说，如果在我们刚刚说的这个94年的这个实现之前，我们其实是可以按照补办的手续来办理的。但是在这个实现之后，其实就等同于第一次结婚来办理这个手续了。好，明白了。
2: 好，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冷暖自知的朋友，他说原来结婚证是女方家在龙岩办理的，两人可能吵架，这结婚证就撕了，现在想要补办啊。这种补办的话，是还在女方那边补办吗？因为女方的户口已经迁到男方家了，在咱们福州的闽后，要到哪里去补办这种情况？
0: 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从我们的前面讲的，就是属于补领结婚证，目前前面已经办过了。那补领结婚证现在就是实现全国通办。
1: 好，
0: 你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任意一个有权限办理这种内地婚姻的这些权限的机关都可以帮你申请这个补领结婚证。
1: 林总主任，我有一个问题其实很好奇哈，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这个补领的结婚证上面的这个内容和就是正常
2: 初次办理
1: 的会证件上会有什么区别吗？会写补领吗之类的？
0: 有有有 有区别的、
1: 嗯，有一些区别哈。
0: 但结婚的时间、登记时间是按原来的登记时间，
1: 哦，
0: 那我们下面会有备注一个什么时候。

0: 补发这份这个证件。
1: 好，明白了，谢谢。
2: 好，那么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呢，大家如果有他们职能范围内的疑问和诉求，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
3: 进账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婚姻登记能否全国通办呢？结婚证遗失如何异地补办？无效婚姻撤销婚姻登记该如何办理呢？如何预约婚姻家庭辅导咨询服务？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都说这个婚姻啊，它是家庭的纽带，但是最近几年来呢，随着大家对于婚姻观念的一个改变，这种闪婚闪离的这种现象其实也是有所增多的。婚姻家庭的纠纷增多，离婚的人数当然也就增多了。家庭的和谐稳定就成为了社会关注到的一个热点。那么如果遇到了婚后比如说出现了夫妻啊或者是亲子之类的一些矛盾，又该要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咱们婚登中心这儿是不是也有一些
2: 好办法，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讲究劝和不劝离嘛。
1: 对，人家不是说的嘛，这个都不能拆这一段婚，对不对？像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来说就是这个两个人到这个婚姻登记中心要准备离婚的话，我们是马上就给他办理吗？会不会问一些什么原因啊？最好能够不离啊？有没有咱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请到的是陈芳主任。
8: 那现在他如果到我们这个婚姻登记机关，我们有一个冷静期，那我们这个在申请办理的时候，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婚姻家庭辅导。那如果就是婚后有出现夫妻啊亲子的矛盾呢，我们从这个2019年开始，我们也设立了这个婚姻家庭辅导室，免费提供这种公益性的婚姻家庭辅导的一个服务。如果有一些有什么婆媳矛盾啊，或者婚姻之间过程当中产生一些迷茫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婚姻辅导热线83791053。那我们的辅导老师主要是秉持了一种倾听中立的一个原则，引导这个夫妻两个人放下这种的情绪对立，开展一些沟通啊，还有一些误会跟心结的一些化解，理性的对待这个婚姻当中遇到的像各类问题。
2: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哈，第一个咱们这个辅导是免费的，另外一个大家可以随手记录一下这个号码啊，83791053，83791053。
1: 好，
8: 我们也想借着这个平台，就是如果有具备一些社工啊、心理咨询、婚姻家庭辅导相关资质的人员，比如说像婚姻家庭咨询师、婚姻家庭辅导师、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的这些证有持证的。相关工作经验的，又热心公益的，善于沟通共情的，我们也欢迎就是拨打这个热线报名加入我们这个婚姻辅导志愿者的一个队伍来。
2: 好的，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二号线是陈女士。
2: 陈女士你好。
1: 你好。
9: 你好。
2: 有问题请讲。
9: 是这样的，就是我离婚想要办离婚的时候，发现那个结婚证弄丢了一本，就现在只剩一本结婚证了。就想问一下，这样的话还能够就是受理离婚申请吗？
1: 离婚申请需不需要原来的两本结婚证都同时
2: 具有
1: 具备啊？
2: 好，林轩主任。
8: 就是

0: 如果离婚证丢了一本的话，可以凭手上的那本办理离婚申请，那就是遗失离婚证的那一方就写个遗失声明就好了。
1: 就不需要再补办离婚证，然后再走后面的手续。
2: 补办结婚证再来办理哈，不需要哈。陈女士，凭着您手上这一本就够了。
3: 那如果就是冷静期结束之后，是双方都需要到场，还是说只要一方到场，然后这个？结婚证直接邮寄过去就可以了。
0: 要双方到场哈，就是领证的时候也要双方到场。
1: 好，冷静期结束。
0: 结束哈，对。
1: 来办理这个相关离婚手续。
2: 结婚的时候需要两个人同时表达自己的结婚意愿，离婚的时候
1: 离婚的意愿
2: 同样是需要离婚的意愿要同样表达。
3: 申请的时候除了那个结婚证、身份证，还需要带其他的吗？
0: 申请的时候就只要带上结婚证和两个人的身份证就可以了。然后到时候领证的时候可能还要需要离婚协议书一式三份，还有照片单人照。
2: 好，陈女士再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1: 这位一号线的这位朋友。
2: 一号线是白先生哈。
1: 白先生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1: 哎，请讲。
4: 你好，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父母当年就是99年的时候是在因为在乡下嘛，他们是手写的结婚证，然后现在网上是查不到信息的，那这个我们结婚证是不是能帮我父母补办呢，还是怎么重新办理一下呢？
2: 99年的时候是手写的这个结婚证，那现在这个可能网上也查不到，可能需要再重新补办或者是换一下还是怎么样一个这样的手续啊？那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
5: 可能他早期办的是应该上面手写的这个现在没问题，到原来的婚姻登记机关可以这个通过补就是补领结婚证的方式，他可以查到他档案。档案查到
2: 哪怕是手写的也能查得到。
5: 对，这个他现在基本上都进，只要档案能查得到就好了。档案查到就可以补领结婚证，补领结婚证以后，他现在是新的这个一般系统，可能早期的他99年上，
1: 99年对，
5: 99年按照理也有身份证号码了，可能是不是其他的问题？那就是说，如果还是经过补领补一个结婚证，然后他现在就可以有新的，那都那个基本上就可以查得到了。
2: 要原登记机关去补领。
5: 像这种他要先找到
2: 原来的档案。
5: 对。
2: 好，白先生，就是您的父母要先去找到原来的结婚档案，就可能要找原机关，先原登记机关去
1: 调档去查一下。如果这个档案能够查询没有问题的话，这个补领是没有问题的。
2: 你都到那边去调档，就直接到那边办就好了。
5: 对，
2: 相对就简单了，不用跑来跑去哈。好，白先生再见。
1: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过得特别快哈，我们节目马上进入了尾声，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今天的带队领导林松主任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一个节目感受吧。有请
2: 林主任。
5: 非常感谢这个广大市民对我婚姻的工作的这个关心和关注哈，我们将一如既往为群众提供这个优质高效的服务。直播互动的时间有限，我们的服务是无限的。如果还有婚姻的相关问题需要解答的，可以拨打我们的窗口热线电话0591-837-18360进行咨询。衷心感谢听众朋友和党婚证婚热线对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谢谢大家。
1: 咱们和涉外婚登中心的对外的一个电话，我们再次和大家来分享一下：0591-837-18360。
2: 好，那么也感谢今天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肖阳，代表今天节目的编导铃铛、导播林倩、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间16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肖哥，

0: 我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微微，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起的手。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

0: 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电击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1: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
3: 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
2: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3: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懂。哎，
2: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1: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1: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6: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7: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8: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探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12: 各位好，我是洪真。这昨天啊是七夕节，福州各婚姻登记处呢是迎来了结婚登记的一个小高峰，据说现场是甜度爆表。当然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收到了很多的听友的这些咨询哈，比如说这个异地要怎么办理结婚登记呢？
5: 是，那么所以今天啊，我们就非常应景的邀请到福州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解答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其他像是结婚证遗失如何异地补办，无效婚姻撤销婚姻登记该如何办理，如何预约婚姻家庭咨询服务等等，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

0: 和解答。
1: 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主任林松。林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微信朋友网友们，上午好，很高兴今天通过党风政风热线直播节目再次与大家交流互动。首先呢，我代表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向长期关心咱们工作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从去年5月10号实施以来已经有1年多了。听众朋友和微信网友们，如在婚姻登记方面有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和探讨，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多为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
0: 谢谢林松主任。林松主任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另外两位嘉宾呢，大家同样不会感到陌生，他们分别是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副主任林雪，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副主任陈芳。
1: 是，欢迎各位嘉宾今天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呢是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如果说您有关于比如说结婚离婚补证方面的一些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昨天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中国传统节日，叫做七夕节。福州全新打造的2处结婚登记户外颁证点是正式亮相了，以一中一西两种风格回应新时代的新人对仪式感的多元想象。婚姻登记服务的场景创新依托于全国婚姻登记便民政策的全面落地。2025年5月10号起啊，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婚姻登记的地域限制取消了，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林松主任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涉外婚姻啊，现在是不是也可以全国通办了呢？有请。
2: 可以的。可以的。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2025年5月10日正式实行，涉港澳台侨以及外国人的婚姻登记也实现了全国通办。可以选择内地任一个有办理相关登记权限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在福州的话，可以到我们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办理。但台湾和香港等地区啊，有的地区就说出具的无配偶证明，他会指定这个使用的区域。如果有这方面需要有指定的，那必须到指定区域去办理。
0: 咱们这个台湾以及香港地区出具的无配偶证明，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全国通用是吧？
2: 他就是他对方他那边有指定区域。
0: 他对方是有要求指定区域是吧？
2: 对，
0: 是这个概念啊。
2: 他当事人比如说在办理的时候，如果需要那个提出来，我指定要到哪里去办理，那这样就可以了。
0: 是，了解
1: 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网友叫做 King 的朋友，他说他找了一个乌克兰的女朋友，准备要打结婚证，是否需要出具女方国家的单身证明呢？那这个证明是在他们国家翻译好了之后，还是说他可以在中国找一个翻译机构来进行翻译呢？
2: 这个的话，就是说外国人跟我们中国公民这边在我们中国这边办理结婚，他必须要出具就是一个是有效的这个护照，还有一个就是单身证明。刚才讲的单身证明，其实我们说的就是无配偶证明。那这个翻译的话，可以到这个我们如果在福州办理的话，可以到我们这个本地来去翻译，找一个有资质的翻译公司。
1: 但是女方可能没有办法在福州来办理这个单身证明，可能要在他的国家，他是乌克兰的。
2: 乌克兰呢，他必须在乌克兰本国办理，或者在中国他这个乌克兰驻华的使领馆办理。
1: 好，明白了。
0: 那以往我们记得这个类似的这种证件哈，我们如果找这个公证机关的这个翻译部门来进行翻译，可以吗？
2: 我们只要他有资质，就是比如说有这个翻译公司，有这个法人的这种这种就是工商部门的这个，因为工商部资质吧，就是有体现他有翻译的这个业务就可以。
1: 这种有资质的这种翻译机构，咱们有没有说可以在哪里找得到，或者说我们这边能不能有 不能叫合作，就是啊，就是说有没有

0: 没有这种我们有一些这个
1: 名录
0: 内的。
2: 目录，因为他这个翻译，因为他这个在工商部门在登记的话，他外面他有些经常每年都变化。
0: 好，
2: 我们只能说比较经常用的、遇到的、见到的，比如说翻译的比较好的，在福州的话，我们比如说可以推荐。如果当事人有这个
1: 需求的话，他确实有这个需求的话啊。
0: 好，谢谢林主任。我们来看一下二号线的柯
1: 女
0: 士。
1: 柯女士你好。
3: 啊，你好。
1: 有问题请讲。
0: 请问。
3: 我的问题就是说，我是漳州这边的，然后我男朋友是长乐的，他现在有一个美国的绿卡，啊，我们俩想登记结婚的话，要怎么办？然后要拿哪些材料呢？
1: 好，这个问题好，请到林雪主任。
4: 是这样子哈，华侨跟我们内地居民要在我们福州登记结婚的话，是可以到我们涉外婚姻登记中心办理的。那我们的地址就在那个台江区高桥路69号市政务服务中心的2楼。那办理结婚登记呢，那需要提供一些证明和证件材料哈。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内地居民这一方，我们要提供本人的身份证。然后第二个就是3张2寸的双方近期伴生免冠的同伴的合影证件照。那华侨一方他需要提供一个是本人的有效的护照，另外一个就是由他们居住过公证机构或者有权机关出具的，那经过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的本人的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证明或者声明，那或者就是我们中国驻该国的使领馆出具的本人的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证明。这个也是可以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跟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国际条约的，他另外有规定的，按照我们条约规定的证明手续办理，就是现在所谓的，因为我们中国加入公约缔约国以后，就是中国驻外领事馆有的就不做认证了，那就是他们本国做海牙认证就可以了。然后就是你在开具单身证明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近期有发现有一些申请人，他们提交的那些配偶证明的内容，他就是只表明了他某段时间内未曾结婚，那就是没有明确表明他目前的一个婚姻状态。那这种是不能使用的哈。那我们就是说建议，如果能够就是在声明背后就是建议加上一句现为单身，那就会更好，就是直接就会表明你目前的一个状态是单身，但这种就是可以用的。
1: 好，柯女士还有其他疑问吗？
3: 没有了，挺了解的了。
1: 好的，好，谢谢您的参与。那么刚才在林雪主任介绍的过程当中呢，我看到咱们这个办证材料当中有一份叫做伴生免冠同伴合影的证件照。这个看到昨天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我把我这自己20几年前的这个结婚证重新翻出来看了一下啊，感觉还是很亲切的。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网友叫做山路的朋友，他说外地在银行和地铁站现在是可以办结婚证了，咱们福州目前有没有在地铁站开婚姻登记处呢？
1: 咱们有没有在地铁站开这个类似的这个分处？
0: 目前好像是没有看到过。
2: 没有。因为他这个按照法律规定的话，婚姻登记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场所内办理。那如果要在这些地方设的话，我们需要上级部门去审批。
0: 目前反正在福州是没有什么地铁站开婚姻登记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对，
0: 目前没有，
1: 也没有这个设想。
0: 好，明白了。二号线
1: 吴女士你好。
0: 你好。
5: 喂，你好。
1: 请讲。
5: 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是做了那个割双眼皮整形这些嘛，我是想问一下，那我如果办理涉外婚姻登记的话，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因为可能就是脸部会稍微有些微调嘛，可能有些变化。
0: 就是你和你原来可能就是
1: 原来身份证上的那个形象有点不太一样，
0: 有点不太一样，
5: 可能会稍微有点不同，因为双眼皮也割了嘛，所以说它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0: 这确实是第一次，
5: 有没有什么影响？
0: 确实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有影响哈？
1: 请到林雪主任。
0: 对。
4: 是这样子哈，因为我们结婚登记的时候，它系统是需要就是对你本人还有你所持的证件，它会进行一个人证的核验。那如果您最近期如果做了双眼皮啊这种手术的话，那可能会有一点差别，那就是没办法确认是否能通过我们系统的一个人证核验。那我建议你还是就更换身份证后再去办理。
1: 先去把这个身份证升级一下，然后再去进行相关的一个婚姻登记手续，可以吗？
5: 好，明白。

0: 好好好，谢谢吴女士的参与。嗯嗯，好，再见。
1: 嗯，这确实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如果说是人脸识别过不了，和原来身份证不相符的话，可能你身份证要先去调整哈。
0: 嗯，
1: 再来看看这位叫做黑色西红柿的朋友，两个人不兴户籍，
0: 辽宁阜新的一个户籍，
1: 想要在福州登记，需不需要暂住证呢？
0: 嗯。
1: 嗯，就外省的户籍，现在想两个人都不是就是福建本省或者是不是福州本地的，
0: 对，
1: 能不能在福州？
0: 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预告当中有说到，咱们现在可以实现跨地域的一个办理了，是不是？我们请到林学主任。
1: 嗯，
2: 现在我们是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那是不受这个户籍限制。那外省的他也是可以在我们福州登记的，是不需要提供暂住证、居住证。
1: 两个人有身份证过来就可以办理了。
2: 对对，两个人提供身份证就行了，身份证照片合影照就可以了。
1: 嗯，
2: 然后可以，他可以选择我们就是区县的，就是办有内地居民婚姻登记权限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
1: 哦，好，明白了。
0: 哦，不是所有的这个办理点都有这个权限是吧？
2: 不是，就是我们就是区县一级办理的是内地居民之间的婚姻登记。那像我们市一级的，我们办的就是涉港澳台华侨外国人和我们内地居民的婚姻登记。
0: 了解了，也就是说，如果是内地的朋友想要在异地办理这个婚姻登记，起码是在我们福州这个范围当中，是要到区县一级的婚姻登记机关来进行。
2: 对，
1: 那么鼓楼区、静安区、苍山区、
2: 台江区
1: 都可以。
0: 好， okay, 好，
1: 再来看一下
0: 一号线何女士。
1: 嗯，
0: 何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嗯，尤云婷，请讲。
3: 是这样，是我原本定好了在这个月底要这个结婚登记，我发现身份证丢了，
0: 那
3: 新的好像又来不及。我想问一下，就是临时身份证能不能办？
0: 以前我们这个临时身份证的一个使用范围，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坐这个高铁出行的时候，哎，快进站的时候发现身份证丢了，这个时候我们去铁路派出所办个临时身份证可以进站。
1: 那临时身份证能不能
0: 办结婚证？
1: 结婚登记啊？
0: 好，我们请到陈芳主任。
1: 好。
4: 在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它是属于有效证件的。
0: 嗯，
4: 可以办理结婚证。那根据我们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的规定哈，内地居民办理结婚登记，应当要出具本人有效的居民身份证件、本人无配偶以及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一个证明。如果不能出具身份证的，他可以出具临时身份证件。
0: 不过这临时身份证，我记得这个有效期确实比较短哈，咱们这个何女士一旦开出这个临时身份证，那就要抓紧在这个有效区内，咱们把这个婚姻登记手续给办了，好不好？
1: 嗯，好不好，何女士？
3: 好的，
1: 再见。
0: 好，再见。好，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叫做60后的烦恼，他说：老挝的女孩来中国旅游，留在中国和中国男孩结婚，可不可以？需要哪些证件？
1: 可以是可以哈，但需要哪些证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老挝。
0: 他仅仅持有这个旅游护照，可不可以办理类似这样的这个手续？
1: 他可能是有旅游护照的这一种。
0: 对，
1: 可不可以呢？啊，好，
0: 还是可以的，是吧？
5: 对，护照是有，只要我们是有效护照，就可以了。但是他这个就是说要出具那个单身证明，证明他可以到老挝的驻华使领馆，看老挝驻华使领馆就是说能不能给他出具单身证明就可以。
1: 就要看他本国的这个使领馆能不能出具了啊，如果是可以。
0: 目前需要的材料其实就这两个是吧？一个有效的护照，一个是这个使领馆出具的单身证明。
5: 对，
0: 就可以了。其实也还挺方便的，我觉得。
1: 好。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呢是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啊，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去
7: 账户
6: 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

0: 婚姻登记能否在全国通办呢？结婚证遗失如何异地补办？无效婚姻撤销婚姻登记该如何办理？如何预约婚姻家庭辅导咨询服务呢？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是，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很多有关于结婚登记的这样一个事儿哈。当然除了婚姻这个登记之外呢，结婚证件的补办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它也算是一个高频的需求了。有这么一对夫妻俩哈，他们两个人呢都是四川省的户籍，而早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在老家四川婚姻登记机关呢办理了结婚登记。那结婚证现在遗失了，两个人长期在福州务工生活，因为办理购房银行贷款的业务就需要补这个结婚证。补结婚证呢需要提交原婚姻登记的档案。两个人因为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返回四川的原籍来调取婚姻的档案，所以一直就没有能够补到这个证。那其实也想问一下哈，我们刚刚这个林松主任也说了，2025年5月10号我们有一个婚姻登记条例是正式施行之后，现在这样的一个补办也需要回到当地去把这个原婚姻登记把它调取过来吗？
0: 是不是一定要回到当地？
2: 不一定要回去。这个我们这个新的婚姻登记条例正式实施以后呢，实现了全国通办，那补领这个婚姻登记证件啊，也属于这个通办的范围。双方可以持本人有效的身份证到这个我们福州市，如果在我们福州市的话，可以到我们福州市另一个区县婚姻登记机关都可以申请异地调档。如果能够成功调到这个档案的话，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婚姻登记官登记机关补领结婚证了。但有可能是调档不成功，因为他看对方的档案情况。所以这个只能说看这个他那个
1: 能不能调得到档，
2: 能不能调得到？对，如果能调得到，就可以就不需要跑回去了。
0: 那刚才林松主任在介绍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哈，他就说，首先他要去申请这个异地调档，还是要到咱们区县一级的婚姻登记机关，对吧？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根据您的工作经验来看，目前这个异地调档覆盖率大概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请到林水主任。
3: 我们现在目前的情况，我们平常工作中的一个调档情况，大部分都能调得到。
0: 那概率还是蛮高的。
3: 概率还是蛮高的，对，基本上。
1: 所以说像这种异地补办的话，建议大家先到这个区县一级的这个婚姻登记机关先去调档，实在调不到了，我们再来考虑要不要回去的问题。
0: 对对对，回去毕竟会折腾一点。好，
1: 来看一下一号线徐先生。
0: 徐先生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0: 请讲。
4: 你好，是这样的，在2015年的时候，我和我妻子在福州市民政局领了结婚证，然后结婚证上我妻子的那个证件号码是中国护照的号码，那目前呢，我们两个都已经回国居住了，也不打算再出去了，那我想把结婚证上我妻子的证件号码换成身份证件号码，这个可以办吗？要去哪里办呢？
1: 原来登记的时候用的是中国的护照号码哈，现在能不能换成自己的身份证的号码？
0: 好，林学主任。
1: 林学主任，
3: 就是你们现在夫妻俩因为双方已经回国定居了，那是可以通过我们不领结婚证的方式就更改结婚证上面的一个身份证件号码。那你可以到我们就是有内地居民婚姻登记权限的婚姻登记机关去申请，就可以办理了。然后就是带上，就是到时候带上双方的身份证，然后还有加盖查档专用章的一个婚姻登记档案，还有就是3张2寸的合影证件照。
0: 就是我个人理解，可能是我想的比较简单了，因为他是已经有这个登记结婚证上有他的原来的中国护照号码，然后现在的做法是想把结婚证上的这个护照号换成身份证号。他如果提供护照和身份证能够证明是同一个人，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需要咱们这个叫做加盖查档用章的这个？
3: 是这样子，因为补领的时候是要提供原婚姻登记档案的。
0: 原婚姻档案。
1: 我们这边能不能直接查到呢？
3: 就如果能查得到的话，是可以就可以直接调档，就跟刚才所说的异地调档是一样的。
1: 就这一块，如果是能够直接查到的话，就不需要再办理、
3: 如果说我们登记机关能够通过，比如说他原来登记机不是在我们这边登记。

0: 机的，或者说就在福州的话，那我们如果能够通过异地调档也能调取得到，它也是可以的，直接就不用提供这个婚姻登记档案了，我们通过异地调档来帮他提取这个档案。
1: 嗯，
2: 好的好的，好，徐先生还有其他疑问吗？
3: 好的，没有了。
2: 好，谢谢您的参与。
1: 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就是涉外婚登中心，他们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说你有更多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比如说结婚啊、离婚啊、补证啊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

0: 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1: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
3: 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
2: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3: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
2: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1: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1: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北京时间18:00。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1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的各位嘉宾。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啊，大家如果有关于婚姻登记能不能全国通办啊，结婚证遗失如何异地办理，还有呢无效婚姻、撤销婚姻登记该如何办理，如何预约婚姻家庭辅导咨询服务，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0: 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哈，从来都没想过这么一个问题。
11: 嗯，
10: 如果有朝一日没有办法正常办理结婚手续该怎么办？
11: 哦，
10: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个特殊的案例，来自林女士的故事。
11: 嗯，
10: 这位当事人林女士呢，准备办理结婚登记的时候，窗口查询婚姻登记系统发现有一条林女士的结婚登记记录。那么这个登记呢，在外省的某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档案里面这个照片和签字都不是林女士本人。林女士就说啊，她这个身份证曾经丢失过，明确本人从来都没有出过省，也从来都没有办理过结婚登记，属于身份被他人冒用啊，导致自己现在没有办法正常办理婚姻手续。那当事人比如说林女士遇到这种情况，她应该怎么向窗口来寻求帮助，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1: 突然间发现自己想结婚的时候自己结不了婚了，已经有了一条这个结婚登记的
10: 记录了，
11: 对，一个记录，那这该怎么办呢？好，我们请到林主任。
12: 哎，好，冒用他人身份骗取婚姻登记，那可以向原婚姻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婚姻登记。那我们现在法定的里面撤销是有两种

0: 一种就是根据民法典规定的撤销婚姻，
1: 嗯，
0: 那这种是明确规定，它就是说，比如说受胁迫的婚姻，还有就是说一方，患有这个重大疾病，未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那就另外一种就是刚才我们这个林女士的说的，就是她这种呢是叫撤销婚姻登记，但是以冒名顶替、弄虚作假方式骗取婚姻登记的，就是根据我们这个最新的这个婚姻登记工作规范规定，可以这通过这比如公安、检察院或者说法院等部门出具这种事实认定的相关证明、司法建议书、检察建议书等证据材料，到原婚姻登记机关申请撤销这个婚姻登记。
2: 那像林女士这种情况，她应该要先找哪个部门呢？或者说找公安？
0: 对，
2: 她先找公安去调取这个记录，去了解具体的一个情况啊，确实证明不是她。
0: 对，公安通过这种她这个调查权，调查完事实、出具一个事实认定的这种相关说明或者情况说明，那就可以了。
2: 那我们福州这里直接可以给她撤销，对不对？还是说她要到？
1: 刚才林主任好像是说要到原办理婚姻登记机关，那就说就林女士这个案例，她是在外省的某婚姻登记机关办理，
2: 那她还得要到那边去，
0: 是
2: 她亲自去拿着福州这里调取的这个公安机关，比如说
1: 出具的这个证明，
2: 到那边去离婚。
0: 如果那边公安机关可以开他出去，那也是可以的。
2: 那还挺复杂的。
0: 对。
2: 所以大家这个身份证可能还得要好好的给他收好哈。
1: 对对对对。
2: 是，这个确实是。再来看一下。
1: 一号线有位朋友打进了热线电话啊，陈女士。
2: 你好。
1: 陈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哎，请讲。
3: 我是想帮我朋友问一下，就是他大概是10年前吧，跟香港人在福州有办了结婚登记。然后现在想查一下当时的结婚档案是要到哪里查，或者是我能帮他查吗？
2: 这个结婚档案。
1: 10年前的这个结婚档案。
2: 是不是要本人来查询，还是说可以代查询，对不对？
3: 是的。
2: 好。我们请
1: 到林雪主任。
4: 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单位那个2024年以前的这个婚姻登记档案都已经移交到那个福州市档案馆保存了。那你朋友如果本人来查的话，他可以带自己的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到我们市政府服务中心3楼，市档案馆窗口，或者市档案馆就是在苍山区闽江大道235号那边去查阅本人的结婚档案。那如果他本人不能亲自前往的话，也可以办理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代为办理。那但是这个委托书需要经过公证机关公证。
2: 要不然就本人来，要不然就是委托的话需要委托书办理公证的。
4: 对对，
2: 好不好？
1: 咱们在这个市民服务中心的3楼和咱们刚才所说的闽江大道235号这两个地点是都可以，是不是？
4: 对，它都是属于市档案馆，3楼只是档案馆的窗口。
1: 一个窗口。好。陈女士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吗？
3: 没有了，很明白了，谢谢。
2: 好，再见。
1: 好，来关注一下微友，这位叫做阿追在修行，他说离婚必须要拿户口本吗？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朋友的诉求啊。
2: 这个问题，他说离婚是不是也要拿户口本呢？他没有因为结婚迁户口，所以他户口还在这个女方的父母这边啊，就是在自己父母这儿，但是他离婚不想通知父母，他们可能会不同意，所以离婚是不是也需要户口本才能离婚呢？
0: 我们去年这个5月10号那个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后，这个就取消了婚姻登记，取消了户口本，只要是身份证就可以了。
2: 离婚也是身份证，
1: 离婚也是什么？
2: 结婚也是身份证。
0: 我们婚姻登记就包括结婚登记跟离婚登记嘛。
1: 他就是可以凭着自己的这个身份证，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离婚手续给办了，对吧？好的，好，
2: 希望大家都不要冲动的结婚和冲动的离婚哈。
1: 对，
2: 审慎的考虑。再来看一下2号线，陈女士。
1: 陈女士你好。
2: 你好。
5: 你好。
1: 哎，请讲。
5: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全国公办不是取消户口本之后，那离异再婚的人，就是系统能查到过往的婚姻记录吗？
2: 就不用户口本了，就这个人他有没有结过婚，有没有离过婚，这个系统是不是也能查得到呢？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说这个户口本上因为不需要了，有可能这户口本上就已经结婚又离婚了，但他户口本可能还是写未婚，都有这种可能性啊。那这种情况呢？ 我们请到林学主任。
4: 这样子哈，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因为在进行登记的时候，我们系统就是我们在进入登记模块的时候，我们进行登记的时候，我们系统它是会进行后台会进行全国联网审查。
1: 嗯，
4: 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全国的婚姻登记，就是原来的历史的婚姻登记记录已经基本上是都补录到系统里头去了。那就是说它会通过系统后台审查，就会跳出你所有登记的记录。
2: 啊，明白了。
1: 那这个比如说其他人可以查阅，比如说
2: 这两个人准备要结婚，
1: 对，
2: 这个女方能不能
1: 不放心，
2: 不太放心，
1: 想查一下这个男的有没有这个，
2: 假设是这样啊，
4: 那如果是比如说女方不放心，女方过来查男方，这种是不行的，他们可以两个人一起来。
1: 好的好的好的，
4: 就是要本人来查，
2: 本人才能查询到自己的一个婚姻登记的一个情况。
4: 对，
1: 是是是。
2: 好，陈女士，
5: 是去民政还是去派出所？
2: 到哪里查询？
1: 这方面的信息要去哪里查询？
4: 就是如果查婚姻记录的话，本人可以到我们民政部门来查婚姻记录。
2: 就我们的婚姻登记窗口也是可以查询的，
4: 对
2: 不对？
4: 对，
2: 好，就到婚姻登记的窗口，区县也是可以的。
4: 我们主任补充一下。
2: 好，林主任。
0: 就是现在你如果就是你这就是说你可以查自己的婚姻登记档案的，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前面的自己的身份证。你需要哪一份档案可以自己查，但是一般来说我们现在只能在原婚姻登记机关，比如说你在台江登记的记录就要到台江去查。因为你去查一个人，现在我们这个权限还是有限制的。
1: 不是整个福州都能查，
2: 也不可以随自己查询，也不能查询到说这个全国某一个婚姻登记机关曾经，
4: 他是只能在我们的查询权限
5: 全国通办了，
4: 对，是全国通办了，但是他仅限在登记的时候，他会进行全国联网审查。那如果只是查询，
0: 主动去查，
4: 对，
0: 我不能说我一个婚姻登记员去进去系统里面会查某个人的所有的信息，我们没有这个权限。
5: 自己本人都不行，
0: 不行。
2: 那能不能理解成为说，就是
0: 你本人行不行，而是我们没有权限。
2: 那我们能不能理解成为说，像陈女士的这种情况，就是你要到最后登记的那一步，才能知道说这个对方到底他的婚姻状况是怎么样的？能不能这么理解？
0: 在这个对我们登记的时候，是对方我们是要求他是一个声明嘛，声明他的婚姻状况，他个人声明。
2: 好，
1: 那万一这个他实际的婚姻状况和他的个人声明不一致怎么办呢？
0: 不一致，如果跟我们系统里面不一致，那我们就要叫他去补或者说更正。
5: 那补什么材料呢？
0: 他不看他什么样不一致啊？他比如说他是声明未婚的，那我们系统里面写他是离婚的，那就要他更正为离婚啊，是声明这个
1: 以实际显示的这个内容为准了。
0: 对对对。
2: 至于接下来他这个两个人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你们俩自己的事情。
0: 因为每个人的婚姻状况，现这个我们是没办法去掌握的。
2: 好，
0: 因为现在比如说他如果在境外或者国外结个婚离个婚，我们也无从查，没无法掌握这个信息。
2: 就是在内地结婚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全国通办的，联网查询的。
0: 对，它是系统，它后台查询，我们不能我们主动查询。
2: 好，明白了吗，陈女士？
5: 好的，行。
2: 好，陈女士再见。
1: 好，一号线吴先生
2: ，吴先生
1: 你好。
6: 你好，
2: 请讲。
6: 我现在人在加拿大，那现在拿的是中国护照，然后前年的时候和表妹登记结婚了，那现在是在领事馆审核出国申请的时候有被发现了，亲属关系，那现在的话想解除婚姻，那我想问一下，现在是去民政局还是去法院？
1: 好，他这个解除婚姻关系要去哪个机构？
2: 我们请到哪位
1: 好，林学主任。
4: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表妹是亲表妹吗？是
6: 姑姑的女儿。
4: 姑姑的女儿哈。那您这种情况的话，是应当向我们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那根据我们民法典，它这个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个就是重婚，另外一个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未达法定婚龄。那你和你表妹因为属于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或者是你和你表妹因为是属于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所以 是属于我们禁止结婚的一个亲属关系，那所以说你们的婚姻是属于无效的婚姻，所以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哈，由法院做出宣告无效的一个判决。
1: 嗯，还是要找法院，
2: 要到法院。
1: 嗯，
2: 好不好？
1: 吴先生，

0: 好，谢谢。
1: 好好好，
2: 吴先生再见。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面汤哥。他说他两个人都已经五六十岁了，现在过去就是办酒结婚没有领结婚证，现在还可以补到结婚证吗？之前就没有办理过这个结婚
2: 证。简单说，就原来就没有领过证，就是办了个酒而已。
1: 对
2: 啊，那这个
1: 现在要补办证可以吗？要怎么做？
2: 好，我们请到哪一位？好。
3: 这个是我们这个看了，就是说如果是94年2月，应该是2月14号就还是几号之前的，因为我这个具体信息，就是我们有个原来有个这个司法解释，就是说在这之前的，在这个之前的时间段，我们承认他这种的事实婚姻可以来补办，补办的这个去办理。那后面的话就是按这种我们现在这种同居关系的那种的，那我们该就是去婚姻对象办理结婚证，就要去办。
2: 也就是说，如果在我们刚刚说的这个94年的这个实现之前，我们其实是可以按照补办的手续来办理的。但是在这个实现之后，其实就等同于第一次结婚来办理这个手续了。
3: 好，
2: 明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冷暖自知的朋友，他说原来结婚证是女方家在龙岩办理的。两人可能吵架，这结婚证就撕了。现在想要补办啊，这种补办的话是还在女方那边补办吗？因为女方的户口已经迁到男方家了，在咱们福州的闽后，要到哪里去补办这种情况？
3: 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从我们的前面讲的，就是属于补领结婚证，目前前面已经办过了。那补领结婚证现在就是实现全国通办。
2: 好，
3: 你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任意一个有权限办理这种内地婚姻的这些权限的机关都可以帮你申请这个补领结婚证。
2: 林总主任，我有一个问题其实很好奇哈，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这个无领的结婚证上面的这个内容和就是正常
1: 初次办理
2: 的会证件上会有什么区别吗？会写补领吗之类的？
3: 有区别的，
2: 有一些区别哈。
3: 但结婚的时间登记时间是按原来的登记时间，那我们下面会有备注一个什么时候补发结婚这个证件。
2: 好，明白了，谢谢。
1: 好，那么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呢，大家如果有他们职能范围内的疑问和诉求，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4: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婚姻登记能否全国通办呢？结婚证遗失如何异地补办？无效婚姻撤销婚姻登记该如何办理呢？如何预约婚姻家庭辅导咨询服务？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都说这个婚姻啊，它是家庭的纽带，但是最近几年来呢，随着大家对于婚姻观念的一个改变，这种闪婚闪离的这种现象其实也是有所增多的。婚姻家庭的纠纷增多，离婚的人数当然也就增多了。家庭的和谐稳定就成为了社会关注到的一个热点。那么如果遇到了婚后，比如说出现了夫妻啊或者是亲子之类的一些矛盾，又该要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咱们婚登中心这儿是不是也有一些
1: 好办法？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讲究劝和不劝离嘛。
2: 对，人家不是说的嘛，这个 都不能拆这一段婚，对不对？
1: 啊，
2: 像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来说就是这个两个人到这个婚姻登记中心要准备离婚的话，我们是马上就给他办理吗？会不会问一些什么原因啊？最好能够不离啊？有没有咱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请到的是陈芳主任。
0: 那现在他如果到我们这个婚姻登记机关，我们有一个冷静期，那我们这个在申请办理的时候，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婚姻家庭辅导。那如果就是婚后有出现夫妻啊亲子的矛盾呢，我们从这个2019年开始，我们也设立了这个婚姻家庭辅导室，免费提供这种公益性的婚姻家庭辅导的一个服务。如果有一些有什么婆媳矛盾啊，或者婚姻之间过程当中产生一些迷茫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婚姻辅导热线83791053。那我们的辅导老师主要是秉持了一种倾听中立的一个原则，引导这个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放下这种的情绪对立，开展一些沟通啊，还有一些误会跟心结的一些化解，理性的对待这个婚姻当中遇到的像各类问题。
1: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哈，第一个咱们这个辅导是免费的，另外一个大家可以随手记录一下这个号码啊，83791053，83791053。
0: 好，我们也想借着这个平台，就是如果有具备一些社工啊、心理咨询、婚姻家庭辅导相关资质的人员，比如说像婚姻家庭咨询师、婚姻家庭辅导师、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的这些证有持证的。相关工作经验的，又热心公益的，善于沟通共情的，我们也欢迎就是拨打这个热线报名加入我们这个婚姻辅导志愿者的一个队伍来。
1: 好的，
2: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二号线是陈女士。
1: 陈女士你好。
2: 你好。
9: 你好。
1: 有问题请讲。
9: 是这样的，就是我离婚想要办离婚的时候，发现那个结婚证弄丢了一本，就现在只剩一本结婚证了。就想问一下，这样的话还能够就是受理离婚申请吗？
2: 离婚申请需不需要原来的两本结婚证都同时具备啊？
1: 好，林轩主任。
10: 就是如果离婚证丢了一本的话，可以凭手上的那本办理离婚申请，那就是遗失离婚证的那一方就写个遗失声明就好了，
1: 就不需要再补办离婚证，然后再走后面的手续。
2: 补办结婚证再来办理哈，不需要哈。陈女士，凭着您手上这一本就够了。
9: 那如果就是冷静期结束之后，是双方都需要到场，还是说只要一方到场，然后这个结婚证直接邮寄过去就可以了？
10: 要双方到场哈，就是领证的时候也要双方到场。
1: 冷静期结束
10: 哈，对，
1: 来办理这个相关离婚手续。
2: 结婚的时候需要两个人同时表达自己的结婚意愿，离婚的时候
1: 离婚的意愿
2: 同样是需要离婚的意愿要同样表达。
9: 申请的时候除了那个结婚证、身份证，还需要带其他的吗？
10: 申请的时候就只要带上结婚证和两个人的身份证就可以了。然后到时候领证的时候可能还要需要离婚协议书一式三份，还有照片单人照。
2: 好，陈女士再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1: 这位一号线的这位朋
2: 友。一号线是白先生哈。
1: 白先生你好。
2: 你好。
11: 你好。
1: 请讲。
11: 你好，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父母当年就是1999年的时候是在因为在乡下嘛，他们是手写的结婚证。然后现在网上是查不到信息的，那这个我们结婚证是不是能帮我父母补办呢？还是怎么重新办理一下呢？
2: 1999年的时候是手写的这个结婚证，那现在这个可能网上也查不到，可能需要再重新补办或者是换一下还是怎么样一个这样的手续啊？那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
3: 可能他早期办的是应该上面手写的这个现在没问题，到原来的婚姻登记机关可以这个通过补就是补领结婚证的方式，他可以查到他档案。档案查到
2: 哪怕是手写的也能查得到。
3: 对，这个他现在基本上都进行，只要档案能查得到就好了。档案查到就可以补领结婚证，补领结婚证以后，他现在是新的这个一般系统，可能早期的他1999年上，
1: 九九年对，
3: 1999年按道理也有身份证号码了，可能是不是 其他的问题，那就是说如果还是经过补领5个结婚证。

0: 然后他现在心里就会有，就可以有新的那个记不得就可以查得到了。
1: 要原登记机关去柏林。
0: 像这种他要先找到
1: 原来的档案，
0: 对，
1: 好，白先生，就是您的父母要先去找到原来的结婚档案，就可能要找原机关，先原登记机关去
2: 调档去查一下，如果这个档案能够查询没有问题的话，这个柏林是没有问题的。
1: 你都到那边去调档，就直接到那边办就好了。
0: 对。

0: 关注哈，我们将一如既往为群众提供这个优质高效的服务。直播互动的时间有限，我们的服务是无限的。如果还有婚姻的相关问题需要解答的，可以拨打我们的窗口热线电话0591-837-18360进行咨询。衷心感谢听众朋友和党婚证婚热线对市涉外婚姻登记中心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谢谢大家。
1: 咱们和涉外婚登中心的对外的一个电话，我们再次和大家来分享一下：0591-837-18360。
2: 好，那么也感谢今天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肖阳，代表今天节目的编导铃铛、导播林倩、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0: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0: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0: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

0: 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10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2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今年一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

0: 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0: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2: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0: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3: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6: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5: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样、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6: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5: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4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7: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8: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向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9: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10: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9: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8: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0: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1: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3: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4: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1: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龙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5: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2: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6: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2: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7: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8: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9: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8: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0: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3: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1: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3: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

0: 间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地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5: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4: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6: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4: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5: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

0: 两位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3: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2: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俺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

0: 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还有五秒到。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9: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8: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9: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0: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1: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8: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带拿，一来弄去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时间20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是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小李，
1: 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好的，张教授。
2: 2080年 2040年 2026年 100年前， 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

0: 你听。
1: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2: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3: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4: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5: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6: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7: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8: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9: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

0: 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

0: 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时间4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

0: 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北京6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

0: 在我们身边，
1: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2: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3: 好嘞，谢谢师傅。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5: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5: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5: 教授，你听。
9: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0: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1: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2: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3: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4: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5: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6: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些嘛。
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玛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

0: 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1: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

0: 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0: 七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

0: 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

0: 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1: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2: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3: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4: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7: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6: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8: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6: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9: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边边开启里程喽。
11: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2: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1: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3: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11: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3: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4: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1: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5: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 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1: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四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6: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1: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两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7: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5: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18: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9: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18: 园区拎包入驻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20: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18: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21: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18: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慢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22: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慢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慢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18: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23: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的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会15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9: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

0: 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两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明天终于转小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郭宁宁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0: 师。
1: 福州中院党建引领司法赋能，源头化解矛盾纠纷。
0: 福建出台工业数字化转型项目实施方案。
1: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福州。
0: 武城区47所学校开放体育场地。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0: 19号，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请听报道。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切实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转化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多做贡献的强大动力。要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紧扣奋勇争先突破年，推动155良好开局起步，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奠定坚实基础。大力弘扬改革四种精神，以系统思维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建好用好各类开放平台，积极拓展引进来走出去双向投资贸易，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让有福之州更好造福于民，发扬斗争精神，提升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挑战，维护省会安定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弘扬践行大侨务观念，持续办好中国侨制发展大会，大力实施闽商融商回归工程，进一步凝聚侨心、汇聚侨制，发挥侨力、维护侨益，做好为侨服务工作，打好新时代新侨牌。会议传达了省委书记周祖义在福州调研社会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加强和改进对各类社会群体的政治引领和服务管理，全力抓党建、强治理、促发展、保安全、护稳定，打响有福之州温暖融城社会工作品牌。会议还审议了全市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有关工作方案。
2: 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
1: 近年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立足城市更新重点项目攻坚主战场，推动党建与审判业务深度融合，变被动审案为靠前服务、源头治理，以扎实司法举措护航重点项目提速增效，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仓山区南湖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征迁工作正有序推进中。近日，福州中院行政审判党员干警走进项目一线，与属地征收工作人员一道走访现场，实地勘验，对照项目规划范围，细致核对现场情况，倾听群众诉求。期间，召开征迁纠纷协调会，针对片区征迁工作中容易出现的边界认定、补偿争议、程序疑问等高频矛盾点，搭建沟通平台，对接征迁企业、村委会及群众，开展答疑释法。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蔡晨飞：
4: 通过现场勘验、现场调处、现场司法，提前排查矛盾隐患，化解矛头性纠纷，既保障重点项目高效推进，也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
1: 民之所判，法之所向。据了解，福州中院自出台关于行政审判服务重点项目建设提升年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以来，积极发挥党员引领作用，创新重点项目法官专班、定点驻场加周期跟进前置服务新模式，现场开展政策答疑、法律风险研判、前置矛盾疏导。 截至目前，

0: 已累计进驻30多个省市级重点项目现场，从源头大幅减少项目建设程序性阻滞。一线靠前服务的同时，福州中院还坚持以党建机制建设固本强基，以制度力量固化司法复航成效。在福州中院行政庭会议室，这里会不定期举办重点项目司法风险研讨会。党员干部围绕近期城市更新、征地征收、行政许可类型典型案例集中复盘，梳理项目推进中反复出现的程序性、普遍性法律问题，细化风险举措。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林孔亮：
1: 把支部建在攻坚点上，把党员压在重难点上，常态化的开展案件复盘、风险研判、短板整改，用制度化、常态化机制建设，精准护航全市重点项目发展。
0: 此外，福州中院还以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为抓手，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把党性教育、纪律作风建设融入日常，发挥党员干部传帮带作用，开展党员导师加青年干警结队培养，把支部学习阵地打造为业务练兵平台，实现党性修养与业务能力同步提升。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林孔亮：
1: 我们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司法服务，创新全周期前置化的重点项目司法服务模式，实现纠纷源头化解、实质化解。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基层治理，护航项目攻坚，以更高质量的行政审判服务福州高质量发展大局。
2: 权威发布。省工信厅近日印发《福建省工业数字化转型项目实施方案》，聚焦应用场景创新、产品方案推广、数字技能培训和公共服务提升，培育一批创新水平高、赋能效果好的工业数字化典型项目。优秀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方面，支持福建省全面推进工业数字化赋能九条措施出台后入选的优秀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每个给予一次性15万元奖励。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创新项目方面，支持聚焦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在工业领域应用创新，形成成熟解决方案，对入选的项目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补助。数字技能培训方面，支持数字化服务商、县域重点产业链及相关行业协会等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方面，支持建设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最高奖励不超过100万元。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连日来，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古岭旅游度假区、中国船政文化城和温泉公园码头等地，采访团成员穿行于山林古厝与工业遗址之间，感受福州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激活山海资源的生动实践。山野清幽，层林叠翠，群岭间重重断断群岭古岭群山间的幢幢古厝承载着深厚的中外交往情缘。采访团一行来到古岭旅游度假区，沿着古岭老街前行，大家走进万国公益社，认真聆听讲解，并拿起设备录制采风素材。据了解，始建于1914年的万国公益社，曾是古岭中外居民开展茶会、音乐会、主题讲演的公共社交核心场地，如今被改造为古岭故事主题展馆。这里通过图文史料、实物陈列，再现古岭对外交往历史，静静诉说着跨越山海的中外友谊情缘。中国外国局美洲传播中心记者康思琪：
4: 切身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更能理解为什么外国人会选择古岭作为他们的避暑胜地，因为这里气温相对于城区真的要低很多，然后空气很清新。所以呢，我这次就想说把古岭这个生态环境以及就是文旅开发这一面介绍给我们的国外受众。

0: 随后采访团还走进了大梦书屋和福州城头古岭锦兰酒店等，感受悠然山居的独特体验。其中福州城头古岭锦兰酒店隐于山林之中，拥有270度观景视野，白日可观山间云海，入夜可俯瞰蓉城万家灯火。酒店2023年开业至今，累计接待旅客3.8万余人次，其中外籍游客1700多人次。福州古岭保护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总经理助理王科：
1: 我们这个地方一个是做露营，一个是避暑，这块地方也是做古岭园的一个重要的区域。第二个，我们打一个 IP 做抚育良缘啊，做一些婚恋的。
0: 在中国船政文化城，采访团成员探访了船政博物馆、铁鞋厂等活化开放的遗址场景，并观看国内首部折叠渐进式多维体验剧《醉意船政》，从船政学堂的朗朗书声，到甲午海战的炮火硝烟，再到新中国造船工业的崛起，在70分钟的演出时间里，大家充分感受着船政的百年风云。福建日报全媒体传播中心记者裘浩：
2: 那么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对于咱们的这个船政的学堂等各方面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那我们媒体也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把这个船政文化给它推荐出去。
0: 如果说中国船政文化城是一座流动博物馆，那么福州悠游则是以另一种节奏展开福州的水上生活美学。采访团来到温泉公园码头，登上游船体验内河游。6.8公里的航程内，大家不仅可以饱览静安新八景的风光，还能欣赏沿途12座桥梁的彩绘景观。据介绍，围绕交旅融合、水岸联动发展思路，截至目前，福州已累计开通29条航线，通航里程75公里，投入游船310艘。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小兰：
3: 通过我们的内河游呢，大家可以感受到福州的一个风土人情，还能感受到福州的这个闽都文化特色。
4: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5: 近日，长乐区总医院玉田分院改扩建项目动工建设，通过原址升级改造、优化院区硬件布局等举措，全面提升基层诊疗承载能力和医疗服务水平。此次改扩建项目拆除现有住院部一级B楼及部分设备用房，在原址实施标准化新建工程。建设内容涵盖儿童接种门诊、急诊、中医馆门诊、医技科室、病房等功能区域，同步实施园区道路、广场、绿化、照明等室外配套工程。长乐区总医院玉田分院院长陈礼济：
6: 我们试装已经基本上结束了，10月中旬打桩工程会结束，预估到今年年底上部主体覆封顶。
5: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5500万元，规划设置床位90张。项目建成通用后，玉田分院硬件条件、就医环境、服务能力将得到全方位提升，将进一步优化片区医疗资源布局，改善基层群众就医条件。长乐区总医院玉田分院院长陈礼济：
6: 我们玉田中心卫生医院是长乐4大医疗分中心之一，后续还要增设彩超啊、步强镜啊设备等。这个工程建完以后，我们多方面的引进人才，更好的服务玉田周边的群众的医疗需求。
7: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0: 由市委文明办主办的2026年福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示范宣讲活动日前在台江第三中心小学举行。活动现场，12名宣讲员代表依次上台，以细微视角解读时代发展，用鲜活身边故事阐释大道理。宣讲队伍阵容多元，既有司法工作者、医护人员、志愿者、基层干部，也有朝气蓬勃的青少年宣讲代表。宣讲内容涵盖司法为民、医者仁心、基层变迁、红色文化等主题。活动当天，2026年福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大赛选拔出的60名宣讲员还受聘为福州

0: 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员，为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储备起一支多元化基层宣讲生力军。市委老干部局宣讲员吴乃新。
1: 我们这座城市确实有很深厚的底蕴，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无论是讲先进、说英雄、说精神、说历史，我们都用故事来呈现。
0: 市委文明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处副处长、市文明实践中心负责人陈金阳。
2: 活动依托宣讲大赛成果，汇聚各行各业优秀宣讲员，他们结合工作、学习、生活实际，重点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主流价值、政策法规和实践成果。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鼓楼区、台江区、苍山区、静安区、马尾区共计47所学校的体育场地近日面向社会开放。此次开放的47所学校中，鼓楼区7所、台江区5所、苍山区16所、静安区13所、马尾区6所。开放场地主要包括室外操场、球场、田径跑道及健身器材等区域。市民可通过易福州 APP 在服务栏目的便民预约中找到校园体育开放进行实名预约，凭预约码扫码入校。同时部分学校保留了凭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现场登记的通道。开放对象主要为身体健康无不适宜剧烈运动疾病的市民，未满14岁人员入校需由监护人全程陪同，陪同人员同样需要预约携带身份证件。入校锻炼人员应遵守学校管理制度，爱护学校体育场地设施，服从学校管理。入校锻炼人员违反管理规定，情节轻微的，学校将予以劝导制止；情节严重且不听劝导的，可能被列入黑名单。
0: 今年暑假，好年华聚福州社会实践队伍之一，合肥工业大学生暖乡野实践队为省美丽乡村、省传统村落闽清县张杨村制作了首套8张 AI 生景明信片，用科技手段为古厝装上乡土新生。记者昨天在张杨村的文昌宫前掏出手机扫描墙上明信片右下角的二维码，屏幕上随即浮现出古厝的青瓦飞檐、斑驳木门，伴随着舒缓的钢琴曲，隐约还能够听到溪流潺潺、鸟鸣啾啾，一段专属于这座百年古厝的原创旋律在耳畔缓缓流淌。下一步，制作团队将同步推出乡暖软件，方便游客和村民一键生成有自己头像的专属生景明信片。
5: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日前联合发布《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三批。福州市鼓楼区汤边社区的创新做法入选，成为我市又一个被纳入国家层面推广的儿童友好建设案例。
0: 原创动画电影《土豆侠之我要当大侠》定档今天全国公映，这是福建本土动画 IP《土豆侠》诞生12年来首次登陆大荧幕。影片深入植入了福州城市文化元素，成为闽派动画探索本土文化表达的创新实践。
4: 福州地铁一号线向风站打造的闽都中医药文化主题车站日前正式上线720度 VR 全景导览系统，市民游客只需一部手机，指尖轻滑，便可漫游这座藏在地下的中医药文化宝库。
0: 近日，长乐南山生态公园一环、二环休闲步道整体面貌更新，以焕然一新的景观环境对外开放，成为市民游客登山漫步、健身慢跑、登高揽胜的优质休闲打卡点。
4: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世莹、俊堂，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

0: 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8:00。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驾照降级、驾照年审等驾照管理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今日看点，福州中院党建引领司法赋能，源头化解矛盾纠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福州，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